0: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 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7.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2: 为您演唱。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仇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 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

0: 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

0: 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六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4: 六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権がやっている政治が何もかも。
6: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7: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

0: 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断渲染威胁的日本恰恰是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始作俑者。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频繁操弄周边安全议题，以应对危机为幌子，加速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持续推进扩军备战，已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主要不稳定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推动自卫队向进攻性力量转变，是新版防卫白皮书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指向。大幅扩充防卫产业布局，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利益绑定，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六成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
4: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

0: 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2: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2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一事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3: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 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做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4: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

0: 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由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3: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4: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啊，一旦台湾哈、啊、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啊，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5: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1: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6: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1: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7: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8: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1: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9: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岁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 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2: 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1: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2: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涉及？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5: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2: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10: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的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2: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4: 对，
2: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10: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2: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10: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2: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10: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2: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11: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10: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 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2: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11: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2: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12: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

0: 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1: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2: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1: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2: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1: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2: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3: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 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1: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3: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往邯郸。
4: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5: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6: 回家回保定，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4: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7: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4: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8: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沿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4: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9: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4: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2: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10: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1: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2: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3: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10: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14: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1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15: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

0: 轻松任性课堂，7月至8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0: 如果想探索城市肌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2: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3: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4: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5: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舍不得回家。
3: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6: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3: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7: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3: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8: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建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3: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2楼。老师王迪说，
9: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湖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丽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丽林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2: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莅临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福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荔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3: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2: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4: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景观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5: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2: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荔林， 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饮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3: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2: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6: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2: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7: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展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展，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2: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福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福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福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福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福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40-50桌。双福村村民郭毅：
7: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特别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2: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福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记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

0: 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2: 10, 9, 8, 7, 6, 5, 4, 3, 2, 1,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 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

0: 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1: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西，应用覆盖全省。
0: 此次安西铁观音三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西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西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三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西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1: 三星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0: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西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西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县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西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西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西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2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西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2: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0: 2022年4月，安西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西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西铁观音三。

0: 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两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西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1: 对比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安西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0: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查源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西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1: 伴随安西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0: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西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西全新的发展赛道。
2: 下一步，安西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0: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西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5: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

0: 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1: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0: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1: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0: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荫流先生就是天韵社五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1: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荫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2: 这样啊。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出醉》里边的《武功扬》，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清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习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意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胃癌发病率较高的国家，如何在前期做好胃癌的发现和防治非常的关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胃癌前期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请您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病啊，在中国一般人群当中，这个慢性胃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将它列为这个胃癌前状态。它的发病缓慢，病势缠绵，千言难愈，治疗棘手。那么对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哈？它的这个早期的诊断和识别都有哪些重要的步骤？我们在这个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有些误区需要加以澄清的。那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周斌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周斌，男，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学博士，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广安门中医院脾胃病科。周斌医生2010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十佳中青年临床医师，2011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周斌医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师从国内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受到中西医内科临床系统培训，熟练应用中西医诊疗方法诊断治疗内科常见病及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对消化内科疾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胃食管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代谢综合征、脂肪肝、胆石症、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等，具有独到的临床经验。

0: 周大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哈，
1: 嗯，
0: 可能一般人不是马上会了解，但是普通的这个人的这种肠胃不舒服，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哈。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想请这个周大夫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和一般的这个肠胃不太舒服、不太调理哈，有一个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好嘞，因为呢，人和吃喝是离不开的。人的一生中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过胃的不舒服，所以胃炎的发病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尤其在中国或者华人的圈里，因为这饮食结构比较的复杂，非常的高。但是，一般的慢性胃炎和咱们今天要谈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是有一个质的区别。慢性胃炎它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属于慢性胃炎的一种。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里比较重的一种，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表现的是以胃黏膜上皮受到反复的损伤以后，那么它就会出现导致局部的或者广泛的，那么黏膜就开始出现变性了，包括哪些？包括它的固有的腺体的减少，就一些胃黏膜腺的体的减少，包括它的幽门腺呀、泌酸腺的数量的减少，甚至消失。这些腺体减少以后被什么呢？被纤维组织，或者是肠线化的一些，或者假幽门线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组织所替代了。这种胃炎不像一般的，只是有了炎症、红肿、充血，局部的有点变化。它是由于黏膜的长期的炎症，导致它的黏膜的细胞已经变性，出现了萎缩、肠化，甚至非典型增生这种病理改变，我们叫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对，咱们通常说到这个炎症的时候啊，往往是因为比如说一些这个细菌的侵入啊，那么刚才这个周大夫谈到，它是因为这个反复的伤害这个胃黏膜组织，那么它是一种物理因素造成的呢，还是有一些生化因素在里头？
1: 它的这个因素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包括你说的，咱们说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因素，典型的比如像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病毒像 EB 病毒，有一些病毒感染和这个胃病的发生也有关系。
0: 也有关
1: 我
0: 系，
1: 们知道 EBV 病毒和 BNI 的发病有关，
0: 是，
1: 但是和胃病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也有关。现在
0: 对
1: 有
0: 对
1: 这方面的资料，
0: 对，
1: 一个是你说的这种因素，生物学的因素，就是感染了细菌或者病毒。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像物理刺激因素，包括哪些？饮酒或者过热刺激性的饮食。
0: 对，
1: 这些或者过量的饮食，这些物理性的刺激
0: 对，
1: 都是可以的。
0: 是。那像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这种由这种物理性因素，就是反复伤害，造成它这个组织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以后，进而细菌侵入造成的这个一连串的问题，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哈。那么咱们谈到刚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哈，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我们都知道啊，它缺乏一种特异性啊，而且与整个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产生以至于发展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听起来有点恐怖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萎缩性胃炎呢，早期一般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甚至没有这些症状。一般在腺体发生萎缩以后，才会出现典型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包括咱们说的上腹部胀满呀、疼痛啊、打嗝呀、烧心呀、反酸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当然晚期的时候，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什么食欲下降、
0: 食欲
1: 恶
0: 下
1: 心、
0: 降。
1: 呕吐、腹泻、体重下降、体力下降、精神疲惫等等这些症状，那都属于比较重的了。你出现消耗性的症状，那就比较严重的了。
0: 对，但即使到了这种消耗性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不见得就会产生癌变，
1: 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哈。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病。引起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与饮食不节、烟酒过度、情志所伤、

0: 这个口臭啊，
1: 嗯，
0: 腹胀，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额腻，也就是肚子里出现这种咕咕的这种声音，
1: 对，
0: 那么咱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早期的这个症状识别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这个判定哈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特点？
1: 典型的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典型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症状呢，
0: 嗯、
1: 是以这个餐后的饱胀。
0: 餐后饱胀，
1: 尤其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出现这种饱胀、
0: 嗯、
1: 甚至严重的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能够从早餐持续到晚餐还存在、
0: 哦、
1: 中间没有这个缓解的下来的时候、
0: 哦、
1: 啊，这个是它最典型的表现、
0: 哦、
1: 大部分是以这种表现为主、
0: 哦、
1: 也有部分表现的是以胃脘疼痛为主的，但是不多，主
0: 要是
1: 胀为主、啊
0: 啊、也就是说这个饭吃不下去了，就越吃越顶、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表现就西医说的，就是胃排空减慢。
0: 嗯，
1: 在进食以后到下一餐之前，仍然有一种饱腹的感觉，
0: 嗯、
1: 胃里没有排空、
0: 嗯、
1: 这种感觉。哎，
0: 嗯，好，那么咱们刚才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这个病因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病因分析，
1: 嗯，
0: 相当的复杂。
1: 是
0: 啊、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哈。
1: 嗯嗯，
0: 可以说涉及到很多方面了啊，
1: 嗯嗯、
0: 在这儿还是请这个周大夫咱们详细的谈一谈
1: 啊。
0: 嗯，
1: 我想他的病因呢，第一个他是一个，首先这个病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和多基因啊、共同病变积累的一个结果啊。最主要的现在第一个病因就是细菌和病毒感染，咱们前面也提过，
0: 对、
1: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嗯
1: 啊，那么1983年，澳大利亚两个学者就 Marshall 和这个 Warren， 他们从这个慢性活动性胃炎的患者这个胃黏膜组织中发现了幽门螺杆菌。
0: 嗯，
1: 那么现在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慢性胃炎，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嗯，
1: 还有胃癌的发病是很密切的。
0: 嗯，
1: 所以慢性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致病因子，也是形成这个胃癌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嗯。对，幽门螺杆菌是一个哈、
1: 嗯，
0: 可能像有些，比如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它是从这个整体来看人的这个病哈、
1: 嗯，
0: 尤其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胃的时候，它是有时候的很多它的调制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针对这个胃，比如说它可能从肝入手，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一定的这个程度的疾病，它有时候也受到肝脏的影响，疾病的影响。
1: 这个是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
0: 嗯，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
0: 嗯、
1: 幽门螺杆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和精神因素、情绪因素非常有关。
0: 哦，
1: 实际上我们中医叫什么、
0: 嗯？
1: 就是肝和胃的关系或肝和脾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
0: 嗯、对对对，
1: 肝胃不和，
0: 嗯、
1: 肝脾不调。
0: 嗯，
1: 那么这种症状、
0: 嗯，
1: 那么现在研究呢，就是说像一些精神因素，它可以影响大脑的中枢啊，还有一些植物神经的内分泌功能啊，
0: 嗯、
1: 引起的胃肠激素的释放呀，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的紊乱，
0: 嗯、
1: 导致黏膜的损伤、
0: 嗯。
1: 同时也可以引起免疫功能的降低。
0: 嗯、
1: 容易感染这个其他的细菌病毒，引发萎缩性胃炎。所以情绪、
0: 嗯、
1: 尤其长期的情绪障碍、
0: 嗯、
1: 那么是胃肠的黏膜的血流、啊、发生改变、啊、也是形成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嗯、
1: 这个和我们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肝脾不调
0: 其实 是一致的、
1: 啊啊
0: 嗯、所以这个大家不可小觑这个精神因素对这个你的这个疾病状态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1: 嗯嗯、
0: 那么除此以外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还有比如说胆汁或者说十二指肠液的这个反流、
1: 嗯、对对对、
0: 这可能是不是也是引起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原因
1: 是、
0: 嗯、
1: 那么由于资料表明就是像一些没有存在胆汁反流的这些人呢他发生这萎缩性胃炎几率就比较多
0: 嗯
1: 那实际上在我们在临床观察到像高龄
0: 嗯
1: 胃的动力减弱甚至吸烟这些因素都可以诱发胆汁反流
0: 嗯
1: 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就是高龄的胃动力减弱的还有吸烟的人呢他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程度呢还有肠化的发病呢往往就比这个正常人要高得多
0: 嗯
1: 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关注萎缩性胃炎更多的关注是这个吃与喝的问题实际上吸烟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
0: 哦
1: 跟疾病发病也是很关系
0: 也是很重要的哈、
1: 嗯、
0: 哦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酒喝多了、
1: 嗯、
0: 肯定是对胃是有伤害的哈、
1: 嗯、
0: 那么这个烟它是怎么会侵入到这个胃脏的这个
1: 它一个是烟进入食管后以后对局部的一个刺激、
0: 嗯、
1: 再一个它可以引起这个主要是引起高胆汁的反流，胆汁反流以后呢、
0: 嗯，
1: 它主要是破坏了胃的这种黏膜的屏障的功能、
0: 哦、
1: 啊，使这个胃的黏膜屏障功能破坏以后，导致黏膜的损伤，
0: 嗯、
1: 黏膜的不断的损伤修复就形成了萎缩、
0: 嗯。
1: 反酸呢，也属于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的概念，
0: 嗯、
1: 一般呢就是出现 胃里觉得有烧灼的感觉，我们叫烧心，
0: 嗯，对，烧心
1: 俗话说了，哎呦，胃里觉得有火似的，
0: 嗯，
1: 这是这种感觉，是一个消化不良症状，
0: 嗯嗯，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我很想酸水，
0: 嗯，
1: 那叫泛酸，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概念，
0: 嗯，
1: 还有一种是胆汁反流，那是正常情况下，
0: 嗯，
1: 胃腔里是什么

0: 应该没有胆汁的，胆汁应该是顺着十二指肠排下去了。
1: 对
0: 啊，那么它现在逆反到胃腔内，对胃腔呢形成一些胆盐呀、啊，包括一些胆汁的一些混合物、啊，对胃黏膜的一种损伤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多半都是符合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这个症型的表现，
1: 就是肝胃不和
0: 情绪的变化，就相当于咱们说这个啊，
1: 对。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往往认为它其实是这个慢性，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这个一个继续。那么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别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症状特点？
0: 从症状上严格一点说，不太好区分。
1: 不太好区分。
0: 说了，可能胃炎的症状疼痛更多一点，一般的浅表性胃炎疼痛可能更多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可能出现的胀，就是我说餐后饱胀这个症状更典型的。所以在我们中医呢，把萎缩性胃炎又叫什么？叫胃脾，脾就是脾满的脾，就是指的胃脘部的，就是等于说中上部的胀满、堵闷这种感觉。所以这么的典型的，可能症状上呢，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典型。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当成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0: 一般来说，病情的发展是有个阶段的。可以。应该在萎缩性胃炎的前期是有这种浅表性胃炎的表现的，逐渐通过长期的这种炎症刺激以后，逐渐才形成了萎缩的表现。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肠道的一种常见疾病，它发病缓慢，病势绵延，千言难愈，治疗起来非常的麻烦。萎缩性胃炎对人们的健康危害相当巨大，有时甚至会诱发胃癌等疾病的发生。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敬请各位收听。
1: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来谈一谈他的这个诊断啊，我觉得诊断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多人因为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这个症状特点不太容易被人捕捉，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诊断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哈。想请这个周大夫一一的列举一下。
0: 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胃镜的诊断。
1: 胃镜，
0: 第一个是胃镜诊断。那么在胃镜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要结合病理的诊断。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拿着胃镜单子来找我们了，就报了一个萎缩性胃炎。但是没有病理，没有取活检，没有做病理。那么这个诊断是不能够成立的。就说一个是胃镜下的表现，一个是病理的诊断，这两个要结合。结合起来。
1: 对，刚才这个咱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刚吃完饭，就是它有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但是单凭这一点是不能确诊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嘛？它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病理依据哈。我想问一下，这些病理依据都是哪些？
0: 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这个描述一下，就它的。一般的胃镜下的表现，一般正常人的胃黏膜它是橘红色的，没有充血啊，没有肿，它这种表现。但它出现单纯性的萎缩性胃炎以后，出现什么？就表现黏膜变成了红的和白的相间的，往往甚至在看到镜下的黏膜、胃镜下黏膜还以白的为主，黏膜甚至凹凸不平。有的时候呢，这个黏膜变薄了，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黏膜下的血管都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胃炎的一些表现。再进一步呢，萎缩呢伴了增生就出现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些颗粒样的增生，黏膜变成颗粒啊、结节状的这些表现。那么这种呢，又分成了一级、二级和三级。这种情况啊、非常的细化，
1: 非常的细化，
0: 非常的细化。就是说在镜下我们有一个标准，能够判断它的萎缩和肠化一个标准。那么当我们发现镜下有这些这个表现以后呢，我们就会选择这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点，或我们叫阳性点，取一些病理组织，那么送到病理室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呢，它又分成五种表现。咱们说的，我们要注意的，它比如说萎缩，要观察它萎缩的程度轻中重，那么要观察肠化，肠化的轻中重，以及肠化的性质到底是一个小肠型的肠化，还是一个不完全性的大肠型的肠化，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以后我们还会说，这个是和它癌变不癌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要考虑它的非典型增生，叫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也分轻中重，这种表现。那还要判断炎症的程度，甚至还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程度。至少要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评判，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问题。
1: 对对对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个。

0: 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诊断标准会导致他的这个癌症，是和这个他的肠有关系？我可能没听清楚。
1: 哦，是这样子
0: 啊，这个咱们再具体再谈一谈。
1: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也许我们在临床也体会，是每个患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0: 嗯嗯嗯。
1: 拿来这个他的胃镜单子、病历单子，马上就问医生：“我这个属于癌前病变吗？我能够发展成癌症吗？”
0: 对
1: 对
0: 对。
1: 有多大几率啊？焦虑，非常的焦虑。
0: 嗯。
1: 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萎缩性胃炎定为癌前状态。
0: 嗯。
1: 那么当我们在观察他的病理胃黏膜出现不典型增生，咱们前面说过了，和肠化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是就要进一步要分析这问题了。如果这个不典型增生是一个中度和重度的不典型增生，或者是他的肠化是一个不完全性的结肠性的肠化，那么这个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一般的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肠化，或者是小肠型的肠化，完全型的小肠型的肠化，或者是一个轻度的不典型增生，还都不叫癌前病变，就没有那么严重。
0: 这个肠化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它逐渐向这个肠，小肠，来转化。
1: 哎，是这个意思。就胃的黏膜由于长期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它就会出现萎缩，咱们说的消失。消失是怎么办呢？由肠的黏膜来替生它。
0: 哦，
1: 提升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是呢，小肠的黏膜来提升的，那么这种提升呢是完全性的，肠化的很完整很好，那么这种的癌变几率是没有的。如果有结肠型的黏膜来提升，同时提升的又不完整，那么这种叫什么？叫不完全的这种肠化，的结肠型的肠化，那么这种呢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它的癌变就一定癌变几率。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细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看到了萎缩，看到肠化马上是癌前病变就很紧张，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专科再来分析这个问题，你这个属于哪一种程度，那么属不属于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又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轻中重的癌变几率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到的资料，轻度的非典型增生，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大概在7%左右，不会超过10%，中度的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就到了30%到40%。重度的到了60%-70%甚至更高，所以它不同级别的这种肺体增生，它的癌变几率也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所以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对对，
0: 还是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拿到这个，这个肠镜的检测报告以后就慌了手脚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这个弥补和调整的，具体方法还是要找这个大夫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鉴别。
1: 是，今天我们在临床看到是有一些病人，实际就是一个轻度的萎缩或者轻度的肠化，就非常紧张，跑很远。来看病，实际应该把它分析清楚，那就是一个实际上正常来说萎缩性胃炎，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退行性病变，胃黏膜的病变，就像我们岁数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骨质增生啊，这种退行性病变是一样的，那么轻度的性病变的话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不用紧张。
0: 对，刚才咱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胃镜哈，我想现在好像各大医院做胃镜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以前好像并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跟人对人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是有关系的啊，
1: 对，
0: 倒并不见得等于说现在得胃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能这都是相互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他这个比如诊断标准，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您刚才谈的那个五个原则哈，
1: 对，
0: 是不是还在有些方面可以补充的哈，比如说这个癌变它可能是从这个黏膜的不同深处开始哈，对，有的是从这个黏膜的这个表面上皮开始，
1: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出现癌变和它这个萎缩部位是有关系的，萎缩部位有关系，比如说单纯的这种胃窦的萎缩，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和胃窦和胃体同时存在的萎缩那个是不一样的，单纯的胃窦的萎缩，我印象中癌变的几率是在2%，比正常人群大概高2%，高20倍，如果同时出现胃窦和胃体的萎缩，比正常人高90倍左右，就是萎缩的，如果是在，为什么说我们刚刚说要取三个部位五块标本呢，如果你在多个部位多块标本都存在了萎缩，尤其典型的像胃窦和胃体都有萎缩，肠化非典型增生比较严重，这种癌变的几率往往就比较高。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

0: 视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1: 你好。
0: 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1: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还挺好玩
0: 的，
1: 戴个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一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任其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0: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1: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散瞳。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最后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0: 那我们看到除了上述您所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假性近视，是不是假性近视情况要好一点呢？
1: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近视这个问题了。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他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 应该是在龙眼视力在零点八啊，零点六、零点八一样。

0: 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善同，它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到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还有闪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因为闪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闪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闪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闪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地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0: 我觉得3岁左右要特别注意。3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3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就自己就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3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3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上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0: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有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 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0: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他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他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善同，善同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他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指导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再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0: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啊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0: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凸，过凸，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可以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它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十百度以下的这样的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是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去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吧，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800多啊，1000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削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1毫米就等于300多啊，发展1毫米就300多。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或者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做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0: 8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了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验光配镜部，我看有几个小孩10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培训以后做的也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 嗯，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屎回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沥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0: 时光渐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 好了，听众朋友，盛夏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这道冬瓜条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

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在中国古代的诗文里，归隐山林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闲适与美好，使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有许多入世之人在迷途之际会踏遍千山万水，寻访隐士高人，来求得一个人生答案。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有关于寻者与隐者的故事。这首诗短小隽永，很有意境，被传颂至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道此诗是中唐时期诗僧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没能遇到，有感而作的。隐者到底是谁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多年隐居在终南山上。贾岛是一位以推敲出名的诗人，他将诗歌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他的两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成为后人的偶像。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在用词上讲究，在诗的结构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全诗只有20个字，却是有问有答，有情有景，有人有物，营造出非常生动的画面。全诗其实是诗人和童子的对话，可是诗人用藏问于答的手法，我们虽然没看到诗人问了什么，却能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诗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诗人问童子，你师父在吗？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诗人又问，去哪儿采药呢？童子回答，就在这山里。诗人三问，师父在山里什么地方采药呢？山前还是山后？山南还是山北？童子回答，师父走进白云深处，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五言绝句还刻画了3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诗人自己，

作为一位巡者，他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寻找这位隐士高人。可能是要探讨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可能是仰慕隐者的高洁品格，想要拜访。于是他非常执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希望能找到隐者，不用无功而返。第二个人物就是童子。童子在这首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全诗都是围绕着童子的回答而作。而且作为小孩子，师父不在，留下他一人来看守门户，可见他的聪明能干，能够让师父放心。面对陌生人询问师父的所在，他的回答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层次井然，非常得体，让人心生喜爱。那么见这个童子，就可以想象出他师父的为人。童子如此气质不凡，从另一个方面也衬托出隐者的高雅绝尘。第三个人物就是隐者。从表面来看，隐者并没有出现，但是隐者的精神却无处不在。诗人通过对隐者的执着追寻，从侧面表现隐者的神秘高洁。从童子的话语中知道，隐者去采药，可知他也是一位杏林高手。这首诗还通过松、山、云深、采药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山居图。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中国水墨画：绵延起伏的群山中，一棵参天的松树下，诗人俯身在问一位童子，童子抬手指着远山深处。这样的情景也烘托出这位隐者的神秘，显示出他的远离尘世、独自修为的品格。这短短的四句诗，20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境。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之中，与友人相约，对方却迟迟不到，都会焦躁不安。南宋诗人赵师秀一次约朋友下棋而被放鸽子，诗人却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还附有诗情画意，蕴含情调，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常赞不衰。今天就和您聊聊赵师秀的这首《约客》。《约客》，南宋，赵师秀。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198年，赵师秀官满卸职回乡，他感觉无比的兴奋，无比的闲适。相比他厌倦的官场，他更喜欢娴静平和的乡居生活。于是他回到家乡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闲居在城南会昌湖附近。初夏的一天，赵师秀约了朋友较量棋艺，写诗作画。然而梅雨时节，阴晴不定，到了相约这一日，阴雨绵绵，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师秀等到半夜，朋友一直不露面。赵师秀无聊透顶，失望至极，听着沙沙不停的细雨和池塘的蛙声，于是写下这首《约客》。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时令，而家家雨三个字刻画了此时江南一带烟雨蒙蒙，一片诗情画意的景象。处处蛙则更加让人感觉夜的静谧。赵师秀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在这里可谓是妙不可言。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才是本诗的重点。前两句景物与声响的描绘都是为这一句做铺垫，做渲染，烘托出客人可能不来的原因以及自己的心情。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

0: 的描写，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写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后面一句写室外的人不来赴约，一句写室内的人对灯独坐，恰好与一二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出诗人深深的落寞。其实我们读完这首诗，能感到诗人要表达的另外的深意。他在等友人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已半，友人应该不会来了，那他在等什么呢？诗人此时灯下静坐，等待友人的心情已大大淡化，而心中另有一番境界。他嗅着黄梅时节特有的清新气息，听雨听蛙，看灯花一颗又一颗跳落桌面，他哪里在等友人，分明是在享受这美好的夜晚，陶醉于这难得的梅雨之夜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时代。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有7.8公里。它很古老，始建于13世纪，它也很青春，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它相融共生。那下面呢，我们就为您具体介绍北京中轴线这一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7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最突出的部分，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那么北京中轴线具体是什么样呢？它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一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到南端的永定门，全长是7.8公里。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呢，分别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这15处遗产构成要素，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北京中轴线从13世纪开始建设，在7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条轴线经历了多次的规划营建，不断的演进发展，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和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都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北京中轴线符合世界遗产。

0: 产标准三和标准四，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刚才我们说到，联合国把北京中轴线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有两大原因：一，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二，是因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方面在这条轴线是如何体现的呢？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近现代7个世纪多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到今天，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中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从13世纪元大都时开始建起，它的历史功能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万宁桥也是这个时期的遗存，它们为元明清三代北京中轴线位置和走向的延续提供了历史见证。而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正阳门都是15世纪明朝迁都北京时建设的结果。再向南到永定门，它的规划格局和主要建筑群是16世纪中叶明朝建设北京外城时形成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是20世纪50到70年代建设的，但是它们的规划格局仍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居中对称的景观形态。以国家性纪念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延续中轴线的走向，国家博物馆则是和人民大会堂呈对称布局，在形式上烘托了居中建筑。这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筑要么沿中轴线南北依次排布，要么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作为居中的骨架，连接起了宫殿、院囿、坛庙、街市，形成了左右均衡对称的建筑群。其中天安门、端门和故宫、钟鼓楼和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前面朝堂、后面街市的空间格局。同时，这条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在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所以，北京中轴线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和对比，从而生发出一种均衡包容之美。
1: 北京中轴线已经700多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而且还在生长，欣欣向荣。让我们从几座桥梁和建筑上感受一下北京中轴线依然旺盛的活力。正阳桥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一座桥梁，修建于明英宗正统4年。桥下的石雕镇水兽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镇水兽和正阳桥曾一起被埋入地下。2021和2023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镇水兽和桥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立方表示，这两次考古发掘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正阳桥的位置、形制和历史场景，为北京中轴线提供了物质实证，增强了中轴线南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古人在河道两侧设置镇水神兽，是祈愿它能吸水镇洪。时移世易，河已无存，但镇水兽依旧安然俯卧，

0: 默默地守护着桥上那条向南延伸的大街，前门步行街。这条步行街今天仍然商号林立，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沿着中轴线往北，可以抵达中轴线和大运河的交点万宁桥。随桥而设，镇压水位。这里的镇水兽也保留着旧日的风采。 东北护岸的一只镇水兽身上刻有“至元四年九月”的字样，昭示着万宁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至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使用的年号。作为大运河的通衢要道，万宁桥西桥装有水闸，古代通过提放水闸调节水位，供船只通行。明代皇城东扩，万宁桥功能转变。 清代被称为地安门桥，到了民国，为了通行电车，石板桥面改为了沥青路面，以降低坡度，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段文志介绍说，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历史功能沿用至今最为古老的桥梁。 元代的拱券、金刚墙依然在支撑今天人们的通行。桥上川流不息，桥下河水汩汩流淌。一座石桥见证了北京中轴线七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轴线的南端和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地方。当时皇帝曾在这里亲自耕种，体验农事。 皇帝亲耕的这块地的面积恰好是一亩三分，后来人们就推而广之，把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势力范围也称为一亩三分地，这就是中国的俗话“一亩三分地”的由来。不过，古代皇帝的一亩三分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 春天，在先农坛里拾五谷、一亩三分、月谷金活动中，公众可以亲手插一把秧苗；到了芒种节气，公众又可以在这里体验收割。在北京，每当遇到游客问路，北京人总会热心地这样指路：“您一直往西走就到了，您从这儿往南就看见了，东南西北。” 依托中轴线建立起来的方位概念流传了700多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北京老城居民，他们也习惯把中轴线的景物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北京中心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游客是周边居民。对于天坛附近居民来说， 把天坛叫做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可能不够亲切，而天坛的古树、蝉鸣和旷远的蓝天，才是最可亲可感的景致。晨钟暮鼓，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曾经把握着整座城市的脉搏，铿锵有力的钟鼓声回荡，传达着昼行将近、夜尽将起的信号。 帝都的秩序在这里彰显，历史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站在鼓楼外廊向南远眺，一直可以望见景山万春亭，而脚下就是仍然保留着古时街巷脉络的街区。传统民居组成的四合院有序分布，和中轴线两侧的商业建筑共同形成了烟火气满满的市井景象。
1: 是的，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庄严气象和百姓生活的交织一直就在北京中轴线上相伴相生，在南北相望、互为呼应的钟鼓楼之间。在明清时期还只是一块空地，民国时期这里商贩云集，开办过平民市场。1999年，这块空地改建成文化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举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 现在呢，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而且他们舞绸子、舞龙等活动的欢乐气氛，还常常吸引外地、外国游客驻足，有的还参与进来一起体验。听众朋友，对北京中轴线的介绍，今天呢就到这里。北京中轴线，它既是 空间轴也是发展轴。

0: 不断生长的中轴线，就像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发展史。今天人们把它作为北京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首选地，在这里领略古都风貌格局，感知老城的市井烟火。中国也将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文物建设保护修缮、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学引导旅游发展、提高阐释展示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得到妥善保护传承。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也要加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回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回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

0: 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
1: 六个呀。
0: 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
2: 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猪一盘，红烧鸭舌一盘。
0: 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
1: 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
0: 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
2: 四上波肚和金串猪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
0: 店家说，
1: 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
0: 李楚云蛮横地说，
2: 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
0: 店家欲要解释，李楚云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2: 你再敢多嘴，爷割了你的舌头，全当吃一次红烧鸭舌。
0: 店家面如土色，以求救的目光瞅着潘大哥，潘大哥将脸扭到了一旁，店家又把双眼移向矬子和西向而坐的瘦子，比二人也来一个不理不瞅，没奈何，这才以目光向赵匡胤求救。赵匡胤本性是憎恨强势，同情弱者，见李楚云如此刁难店家，微微一笑说道，店家别怕，你李爷爱开玩笑，做不出来红烧鸭舌啊，还可以做其他菜嘛，啊，只要可口，只要有特色就行。
3: 李楚云翻了一眼赵匡胤，正要斥责他多管闲事，潘大哥开口了，
2: 楚云，这位红莲老弟啊，很够朋友，今日是他请客，就按他说的办吧。
0: 一因李楚云弄不清潘大哥和赵匡胤的关系，不能贸然斥责，二因是赵匡胤请客，说多了不好，哼了一声，挨着瘦子的右肩坐了下去。店家长出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对于李楚云的刁难，店家心知肚明。盖因半月之前，郭大帅，也就是舟山脚下驻军的头郭威来此吃酒，吃到微醉的时候，突然问道，
2: 店家，爷的这些兵常来你这里吃酒，有没有白吃白喝啊？
0: 店家正为这事头疼，闻言伸一作揖说，
2: 哦，禀大帅，白吃白喝的倒没有，只是
0: 郭大帅说，
2: 只是什么，不要怕，由本帅做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0: 店家又作了一揖说，
2: 哎，既然大帅为小民做主，小民啊就实话实说，大帅的将士确实常来小民这里饮酒，但是给现钱的还不到一半啊。那一半给了什么？记账。能不能把你的账单拿来给本帅瞧一瞧啊？
1: 可以。
0: 店家忙将账本双手递给了郭大帅。郭大帅回营之后，将欠账者公布于众，命之曰，
2: 凡欠一分利酒店钱的，三日之内还清，若是逾期不还，军法从事。
0: 李楚云虽说欠债不多，还不足一千文，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但他毕竟欠了一分利的债，被郭大帅勒令限期偿还，这使他丢了面子，故而一直怀恨在心，若非赵匡胤帮店家说话，一分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店家知道好歹，他真想趴在地上给赵匡胤磕一个响头，但又怕激怒了李楚云，只是向赵匡胤报以感激的目光，倒退两步，转身去了厨房，尽心尽意地做了六个菜：牛煲、火爆腰花、清炒竹笋、红烧牛蹄、鸡皮鱼肚、黄焖野兔。前三个菜是瘦子点的，后三个菜是店家的绝活，也是一分利的招牌菜。在座的几位除了赵匡胤，全是李楚云的知心好友。而赵匡胤呢，方面大耳，容貌雄伟，谈吐儒雅而又不乏豪气，一坛酒下肚，李楚云主动和赵匡胤套起了近乎。
2: 哎，红莲老兄，听你口音啊，不像本地人呐。
4: 贤兄所言不差，小弟啊乃是汴京人士。

0: 赵匡胤如实回答：“贤兄大名啊，可否见告？小弟姓赵，名匡胤，人称香孩儿的便是。”赵匡胤话音未落，李楚云忽地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说：“你就是那个大闹狱？”赵匡胤慌忙摇手指之，李楚云忙改口说：“哦，尊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啊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失敬了。”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慌忙还礼，潘大哥他们见李楚云对赵匡胤如此尊敬，忙站了起来。李楚云退后两步，拍着自己的座位对赵匡胤说：“赵兄请坐，请这边坐。”潘大哥也后退两步说：“赵兄应该坐我这个位子。”赵匡胤拱手说道：“二位不必客气，小弟已经有所叨扰了，岂能是以客欺主啊，坐，请各坐各位。”李楚云说：“
1: 什么以客欺主啊，是吾等不懂事，怠慢了客人，你若是实在不愿意坐上座，那就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
0: 潘大哥立马附和道：“
1: 楚云弟说的极是，你说一说，你到底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啊？”
0: 这赵匡胤向李楚云他们行了三级礼，方坐到潘大哥坐过的位子上。他们边喝边聊，越聊越是投机。“
1: 哎，赵兄，听韩令坤兄弟说，两年前你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李楚云问道。赵匡胤反问道：“
1: 贤弟认识韩令坤？”
0: 李楚云说：“
1: 认识啊。”
0: 赵匡胤说：“
1: 愚兄和韩令坤玩尿泥长大的，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愚兄没有不认识的。而你……”
0: 李楚云笑道：“
1: 小弟认识令坤兄啊还不到半年，而您呢早已离开了汴京。”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1: 哦，原来如此啊。赵兄，你还没有回小弟的话呢。”“
0: 什么话呀？”赵匡胤又是一个反问。“
1: 小弟问您，两年前您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到这里呀？”
0: 这赵匡胤将殿内扫了一圈，小声说道：“
1: 此处非谈话之地。”
0: 声音不大，但是被店家听到了，忙趋了过来，小声说道：“
1: 五位爷呀，厨后有一个雅间，
0: 乃是为郭大帅备的，天到这般时候，郭大帅啊不会来了，您几位是不是？”李楚云和潘大哥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1: 谢谢你，请前边带路。”
0: 众人来到雅间，又点了四个菜。赵匡胤趁着酒兴，从大闹玉勾栏讲起，一直讲到谭云长老劝他此行与郭而安。“
1: 与郭而安是什么意思啊？”
0: 李楚云皱着眉头说。潘大哥微微一笑说：“
1: 与郭而安啊，以愚兄的理解，赵贤弟自大闹玉勾栏后到处漂泊，只有遇到姓郭的人才会安居下来。”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1: 小弟也是这么认为。”
0: 潘大哥说：“
1: 因此贤弟见到郭大帅的帅旗，便起了个投军之意，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潘大哥又说：“
1: 贤弟想投军，一来无人引荐，二来嘛对郭大帅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相投，故而才来到这个酒店，才硬要往俺们的桌上凑，好借机打听郭大帅的情况，以定行止，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1: 正是这样。”
0: 潘大哥说：“
1: 既然这样，愚兄便把郭大帅的奇事儿说给你听，何去何从，这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1: 小弟多谢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郭大帅名威，字成宝，绰号雀儿，乃山东行州唐山县尧山人士，其父郭和以农耕为业。郭威出生的时候和赵匡胤一样满屋香气，他的左边颈上天生一个肉珠，
1: 大如铜钱，珠上的和穗纹十分明朗。郭和对妻子尝试说道：这孩儿的肉珠上有和，和乃农人之宝，咱干脆给他取个名儿叫城堡怎样？郭氏说：此言正合妾意。郭城堡长至八岁，郭和驾鹤西去。常氏便将女儿郭梅送了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带着郭威投靠娘家潞州府黎城县常家庄。郭城堡的舅舅常武安家境也不富裕，不想让郭城堡吃闲饭，买了一头小牛犊让郭城堡去放。这一日，郭城堡正在草丛中捉蚂蚱，忽听到小牛犊哞的一声惊叫，忙抬头一看，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向小牛犊子扑来。郭城堡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不知道它的厉害，顺手抓起地上的木棒朝老虎冲去，硬是把老虎打跑了。这一切被不远处的两个农夫看见，逢人便讲郭城堡的壮举，把个武长安高兴坏了，抚摸着郭城堡的小脑袋说：你小小年纪竟然把老虎打跑，威名远扬，我呀干脆给你改名为威，如何呀？郭城堡忙道了一声好。郭威11岁的时候，常武安又安排他去看守晒谷，以防飞禽来捉食。不知为甚，这年的飞禽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来偷吃谷粟，东边的赶走了，西边的又来了，累得郭威气喘吁吁。有一个好心的老伯劝他：你这样两边跑啊，不是办法，倒不如做一个弹弓来弹，飞禽飞得再快，能快过弹子吗？郭威连道好办法，即用树杈和皮条做了一个弹弓，每当飞禽来吃谷粟的时候，便用小石子做弹子去打，虽说没有射中飞禽，也把他们吓得够呛，再也不用两边跑着赶了。为此，舅舅还赏了他两个熟鸡蛋。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暗自高兴，又飞了一群喜鹊。他当即从衣兜里掏了一个小石子，安放在弹弓之上，朝着喜鹊打去。谁知喜鹊没打住，却打住了一个过路的小孩。若是打住小孩的别处尚可，偏偏打中了小孩的太阳穴，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地保见出了人命，便将郭威绳捆索绑押到了县衙。县令范志是一个出了名的清官，见郭威是一个小孩，并且又是误伤杀人，罪不至死，便判了一个杖责40，发配500里。正要让衙役行刑，范志忽转一念，一个11岁的小孩能受得了40大棍吗？若是发配500里，必死无疑。若是一棍不打也不发配，他毕竟打死了人，倒不如给他施以情面之刑，一来好让他记取所犯势头，二来呢给死者亲人也有个交代。范志主意已决，当即唤来施刑之人，在郭威面颊的左边刺了一个雀耳，刺气当堂释放。郭威出了县衙，一边走一边想：我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如今脸上被刺了雀耳，叫人一看便知道我犯过事儿，谁还来会看得起我呀？既然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索性练习枪棒，做个粗汉。他本来悟性就高，又经两个武僧的悉心传授，15、16岁的年纪已经罕遇对手了。一日，郭威去县城闲逛，见一大汉在城隍庙前卖剑，那剑长达5尺有余，寒光闪闪，取一根头发置于剑刃，用嘴轻轻一吹，断为两截。
3: 老兄，你把这剑想卖多少钱呢？
1: 郭威问。
3: 500贯。不就一把破剑吗？你也敢卖500贯？500文还差不多。
1: 汉子冷笑一声说：
3: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把剑虽说不及于干将莫邪，可也是吹发断丝，小则御武汉身，大则安邦定国。若不是急着用钱呀，莫说500贯，就是1000贯我也不会卖。
1: 郭威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3: 你可真敢出

0: 说呀，1000贯，你知道1000贯能买多少头牛？能买200头呢。这200头的牛皮都让你给吹破了。汉子见郭威出言不逊，怪叫道，
1: 反了反了，我张无畏好赖也当过4年都头，竟然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羞辱。土地爷不放光，你孩子就不知道土地爷的厉害。来来来，吃爷一剑。
0: 说毕，挺剑刺向郭威的咽喉。郭威将头向右一闪，避过了汉子之剑，与此同时出双手圆形掌，手心向内，虎口向上，由下向上锁住了汉子的右手腕。汉子看似来势凶猛，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杀郭威，只是想吓他一下。谁知没有吓住郭威，反让郭威抓住了右手腕，都当一脚踢中了汉子的要害。汉子惨叫一声，弃了宝剑，双手捂住私处，蹲到了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郭威冷笑一声说，
1: 你不是要放光吗？咋不放了？起来，快起来，再放几次光，让小爷瞅瞅。你，
0: 汉子一脸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你呀你的倒在了地上。一围观者惊叫一声，
1: 哎呀，他怕是不行了。
0: 忙蹲下身子，一只手揽住了汉子的脖子，一只手去掐汉子人中，良久汉子没有反应。汉子一脸痛苦地死了。郭威一听汉子死了，拔腿就跑，他不敢回舅舅家，只身逃回了老家瑶山。他离开瑶山还不到8岁，如今成了身高8尺有余的大汉，加上脸上又刺了雀耳，族人不肯相认。他在村中徘徊了2天，他的二叔郭科贩牛回来，一眼把他认了出来。郭科之所以认出他来，得益于他颈上的肉珠儿。
1: 哎，你是不是叫郭成宝啊？
0: 得到他的认可后，郭科惊喜交加，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
1: 宝儿啊，你这一走啊便是8年，叫二叔好想啊。
0: 郭威说，
1: 侄儿也很想你二叔呢。
2: 你妈呢？她可还好啊？
1: 她很好。
2: 他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呢？
1: 他，
0: 郭威压着嗓子说，
2: 侄儿这一次回来呀，我妈并不知道。
1: 那你没告诉他呀？
0: 郭威嗯了一声。
2: 那为什么呀？
0: 郭威前后左右瞅了一圈，附近除了几个小孩在玩羊底仗的游戏之外，再无他人，方小声说道，
2: 我打死了一个卖宝剑的，不敢回家了。
0: 郭科吃了一惊说，
2: 你为什么要打死卖宝剑的呀？
0: 郭威便将事情的根由一一道来。郭科长叹一声说，
2: 那个卖宝剑的虽说有些不明事理，哪有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的道理，你一气之下将他打死，他如果是个单身汉倒还没什么，他如果有父有母，又有娇妻幼子，他这一死，叫他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况且杀人要偿命的，亏你跑得快呀，若是不快叫人抓住啊，必死无疑。你这一死不打紧呐，咱郭家的香火呀靠何人来继承啊？
0: 郭威一脸后悔说，
2: 侄儿错了。知道错了就好，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在家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后，或为佣工，或为武士，集几个钱把旧房子翻修一下，把我妈接回来。
0: 郭科轻轻地颔首说，
2: 这想法不错，走，跟我回家去，有二叔吃的饭呀就有你吃的饭。
0: 郭威在二叔家待了不到半月便憋不住了，每隔2-3日就要到县城上玩上一日。要去县城，龙岗是他的必经之路。龙岗有一富豪叫柴仁，好布施，济贫寒，家中聚集了10几个囊中羞涩的奇人异士。这一日，郭威又从柴人门前经过，从门内走出来一个相士，姓常，名叫先知。一见郭威，二目放光说，
3: 喂，这位兄弟，请留步，老夫啊，有话请教。
0: 郭威不知道是叫他，继续前行。常相士紧走几步追上

0: 郭威说：“喂，小兄弟，怎么如此不给面子啊？”郭威当即止步，扭头问道：“你是说我吗？”“
1: 正是。”“
0: 咱俩素不相识，你说我作甚？”“
1: 此地非谈话之地，请随老夫去柴善人家坐一坐，老夫有话给你说。”
0: 郭威暗自思道：“
1: 反正我无事可做，去县城也是闲逛，况且这柴善人家大业大，又乐善好施，到他家坐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想到此，朗声说道：“
1: 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一步。”
0: 常相氏把郭威带到了柴家客厅，独自个儿去见柴人：“
1: 在下给你请来一位贵人，您可要好好的招待。”
0: 柴人问道：“
1: 哦，那贵人在哪儿啊？”“
0: 在客厅里。”常相氏回道。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常相氏问道：“
1: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0: 常相氏也小声回道：“
1: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0: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1: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0: 常相氏说：“
1: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氏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0: 柴人说：“
1: 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0: 常相氏说：“
1: 然也。”
0: 柴人说：“
1: 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0: 常相氏说：“
1: 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
0: 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5: 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0: 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6: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7: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6: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7: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6: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7: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6: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8: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6: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 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

0: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3: 6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権がやっている政治が何もかも。
5: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6: 高市早苗が首相になってから，
7: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9: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2: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断渲染威胁的日本恰恰是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始作俑者。 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频繁操弄。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六成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3: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一事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4: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做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0: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5: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

0: 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由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3: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14: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啊，一旦台湾哈、啊、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啊，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

0: 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1: 其实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3: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4: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3: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5: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6: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3: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7: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2: 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3位。
3: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2: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涉及？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8: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十一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2: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9: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2: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0: 对，
2: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9: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2: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9: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2: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9: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2: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10: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 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2: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9: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2: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10: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 美国的订单的。第二个就是它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2: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8: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万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万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3: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9: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2: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9: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 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

0: 呀，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 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就会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 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超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 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
2: 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5: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往邯郸。
6: 走进北京西站2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7: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8: 回家，回保定，
9: 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6: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10: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6: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1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11: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

0: 1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1: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2: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1: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3: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4: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5: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6: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7: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4: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8: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4: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9: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4: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10: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7月至8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4: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4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10: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3: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 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11: 下午四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

0: 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1: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2: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1: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3: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建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1: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二楼。老师王迪说，
4: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5: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湖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丽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丽林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湖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丽林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湖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湖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丽林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8: 双湖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丽林水乡的美称。双湖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湖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湖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

0: 就能摘到。栗林葱郁，白露祥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1: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0: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五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2: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景观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3: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0: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栗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饮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1: 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0: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4: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0: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5: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 网络合展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展，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0: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浦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浦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浦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浦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浦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四五十桌。双浦村村民郭毅，
5: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特别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0: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浦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记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神，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 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

0: 台为手作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作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作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作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作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作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2: 10, 9, 8, 7, 6, 5, 4, 3, 2, 1,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3: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2: 此次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3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3: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2: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 80%， 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 6.2 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陷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两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4: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2: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5: 对比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安溪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2: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5: 伴随安西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可以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

0: 等各个领域。
1: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溪全新的发展赛道。
2: 下一步，安溪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1: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溪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5: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6: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5: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6: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5: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英流先生就是天韵社五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6: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英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7: 这样啊。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柳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初醉里边的《武功阳》，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柳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柳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柳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清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戏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喜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意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

0: 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胃癌发病率较高的国家，如何在前期做好胃癌的发现和防治非常的关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胃癌前期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请您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病啊，在中国一般人群当中，这个慢性胃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将它列为这个胃癌前状态。它的发病缓慢，病势缠绵，千言难愈，治疗棘手。那么对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哈？它的这个早期的诊断和识别都有哪些重要的步骤？我们在这个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甚至有些误区需要加以澄清的。那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周斌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周斌，男，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学博士，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广安门中医院脾胃病科。周斌医生2010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十佳中青年临床医师，2011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周斌医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师从国内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受到中西医内科临床系统培训，熟练应用中西医诊疗方法诊断治疗内科常见病及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对消化内科疾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胃食管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代谢综合征、脂肪肝、胆石症、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等，具有独到的临床经验。

0: 周大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哈，可能一般人不是马上会了解，但是普通的这个人的这种肠胃不舒服，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哈。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想请这个周大夫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和一般的这个肠胃不太舒服、不太调理哈，有一个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好嘞，因为呢，人和吃喝是离不开的，
0: 是
1: 人的一生中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过胃的不舒服，
0: 是
1: 啊，所以胃炎的发病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尤其在中国
0: 对
1: 或者华人的圈里，因为这饮食结构比较的复杂，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一般的慢性胃炎和咱们今天要谈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是有一个质的区别。慢性胃炎它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属于慢性胃炎的一种。
0: 对，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里比较重的一种。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表现的是以胃黏膜上皮受到反复的损伤以后，那么它就会出现导致局部的或者广泛的。那么黏膜就开始出现变性了，包括哪些？包括它的固有的腺体的减少，就是一些胃黏膜腺的体的减少，包括它的幽门腺啊、泌酸腺的数量的减少，甚至消失。这些腺体减少以后被什么呢？被纤维组织或是肠纤化的一些或者假幽门腺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组织所替代了。这种胃炎不像一般的只是有了炎症、红肿、充血，局部的有点变化，它是由于黏膜的长期的炎症导致它的黏膜的细胞已经变性，出现了萎缩、肠化，甚至非典型增生，这种病理改变，我们叫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对，咱们通常说到这个炎症的时候啊，往往是因为比如说一些这个细菌的侵入啊，那么刚才这个周大夫谈到，它是因为这个反复的伤害这个胃黏膜组织，那么它是一种物理因素造成的呢，还是有一些生化因素在里头？
1: 它的这个因素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包括你说的咱们说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因素，典型的比如像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病毒像EB病毒，有一些病毒感染和这个胃病的发生也有关系，我们知道 EBV 病毒和 BNI 的发病有关，但是和胃病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也有关，现在就这方面的资料，一个是你说的这种因素，生物学的因素，就是感染了细菌或者病毒，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像物理刺激因素，包括哪些，饮酒，或者过热刺激性的饮食，这些或者过凉的饮食，这些物理性的刺激，都是可以的。
0: 是，那像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这种由这种物理性因素，就是反复伤害，造成它这个组织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以后，进而细菌侵入造成的这个一连串的问题。
1: 对，
0: 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哈。那么咱们谈到刚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哈，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我们都知道啊，它缺乏一种特异性啊，而且与整个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产生以至于发展过程。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听起来有点恐怖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萎缩性胃炎呢，早期一般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甚至没有这些症状，一般在腺体发生萎缩以后才会出现典型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包括咱们说的上腹部胀满呀，疼痛啊，打嗝呀，烧心呀，反酸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当然晚期的时候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什么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泻，体重下降，体力下降，精神疲惫等等这些症状，那都属于比较重的了，已经出现消耗性的症状，那就比较严重的了。
0: 对，但即使到了这种消耗性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不见得就会产生癌变。
1: 也不见得
0: 啊。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病，引起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与饮食不节、烟酒过度、情志所伤、环境、免疫力、年龄、慢性肝胆疾病以及合并消化道溃疡、胆汁反流等有关。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疾病，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慢性萎缩性胃炎，它有时候是混合其他的症状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谈到它，前期可能会是伴随着这个口臭啊，腹胀，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额腻，也就是肚子里出现这种咕咕的这种声音。
1: 对，
0: 那么咱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早期的这个症状识别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这个判定哈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特点？
1: 典型的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典型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症状呢，
0: 嗯、
1: 是以这个餐后的饱胀。
0: 餐后饱胀，
1: 尤其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出现这种饱胀、
0: 嗯、
1: 甚至严重的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能够从早餐持续到晚餐还存在、
0: 哦、
1: 中间没有这个缓解的下来的时候、
0: 哦、
1: 啊，这个是它最典型的表现、
0: 哦、
1: 大部分是以这种表现为主，也有部分表现的是以胃脘疼痛为主的，但是不多，主要
0: 是不多啊，
1: 胀为主啊。
0: 也就是说这个饭吃不下去了，
1: 嗯，
0: 就越吃越顶、
1: 哎、
0: 这种感觉。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表现就西医说的就是胃排空减慢，
0: 嗯，
1: 在进食以后到下一餐之前仍然有一种饱腹的感觉，
0: 嗯、
1: 胃里没有排空、
0: 嗯、
1: 这种感觉。哎，
0: 嗯，好，那么咱们刚才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这个病因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病因分析，
1: 嗯，
0: 相当的复杂。
1: 是
0: 啊、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哈。
1: 嗯，
0: 可以说涉及到很多方面了啊，
1: 嗯、
0: 在这儿还是请这个周大夫咱们详细的谈一谈
1: 啊。
0: 嗯，
1: 我想他的病因呢，第一个他是一个，首先这个病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和多基因啊、共同病变积累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最主要的现在第一个病因就是细菌和病毒感染，咱们前面也提过，
0: 对，
1: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嗯
1: 啊，那么1983年，澳大利亚两个学者就 Marshall 和这个 Warren， 他们从这个慢性活动性胃炎的患者这个胃黏膜组织中发现了幽门螺杆菌。
0: 嗯，
1: 那么。

0: 很多它的调制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针对这个胃，比如说它可能从肝入手，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一定的这个程度的疾病，它有时候也受到肝脏的影响，疾病的影响。
1: 这个是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幽门螺杆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和精神因素、情绪因素非常有关。实际上我们中医叫什么？就是肝和胃的关系或肝和脾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
0: 对，
1: 肝胃不和，肝脾不调，那么这种症状，那么现在研究呢，就是说像一些精神因素，它可以影响大脑的中枢啊，还有一些植物神经的内分泌功能啊，引起的胃肠激素的释放呀，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的紊乱，导致黏膜的损伤，同时也可以引起免疫功能的降低，容易感染这个其他的细菌病毒，引发萎缩性胃炎。所以情绪，尤其长期的情绪障碍，那么是胃肠的黏膜的血流啊发生改变啊，也是形成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和我们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肝脾不调，
0: 其实是一致的哈，所以这个大家不可小觑，这个精神因素对这个你的这个疾病状态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啊。那么除此以外，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还有比如说胆汁或者说十二指肠液的这个反流，这可能是不是也是引起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原因？
1: 那么有资料表明，就是像一些没有存在胆汁反流的这些人呢，他发生这萎缩性胃炎几率就比较多。那实际上，在我们在临床观察到，像高龄、胃的动力减弱，甚至吸烟这些因素都可以诱发胆汁反流。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就是高龄的、胃动力减弱的，还有吸烟的人呢，他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程度呢，还有肠化的发病呢，往往就比这个正常人要高得多。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关注萎缩性胃炎，更多的关注是这个吃与喝的问题。实际上，吸烟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跟胃病发病也是很关系，
0: 也是
1: 很
0: 很重要的哈。
1: 哎，
0: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酒喝多了，肯定是对胃是有伤害的哈。那么这个烟它是怎么会侵入到这个胃脏的这个？
1: 它一个是烟进入食管后以后对局部的一个刺激，再一个它可以引起这个主要是引起高胆汁的反流，胆汁反流以后呢，它主要是破坏了胃的这种黏膜的屏障的功能啊，使这个胃的黏膜屏障功能破坏以后，导致黏膜的损伤，黏膜的不断的损伤修复，就形成了萎缩。反酸呢，也属于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的概念，一般呢就是出现胃里觉得有烧灼的感觉，我们叫烧心，像
0: 对，烧
1: 俗
0: 心，
1: 话说了，哎呦，胃里觉得有火似
0: 对，
1: 的，这是这种感觉是一个消化不良症状。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养酸水，那叫泛酸，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概念。还有一种是胆汁反流，那是什么？正常情况下，胃腔里是应该没有胆汁的，胆汁应该是顺着十二指肠排下去了。
0: 对，
1: 啊，那么它现在逆反到胃腔内，对胃腔呢形成胆盐呀，包括一些胆汁的一些混合物，对胃黏膜的一种损伤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多半都是符合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这个症型的表现，
0: 就是肝胃不
1: 包括
0: 和
1: 情
0: 症
1: 绪的
0: 状。
1: 变化，就相当于咱们说这个
0: 对。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往往认为它其实是这个慢性，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这个一个继续。那么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别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症状特点？
1: 从症状上严格一点说，不太好区分。
0: 不
1: 像
0: 太
1: 我
0: 好
1: 前面
0: 区分。
1: 说了，可能胃炎的症状疼痛更多一点，一般的浅表性胃炎疼痛可能更多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可能出现的胀，就是我说餐后饱胀这个症状更典型的。所以在我们中医呢，把萎缩性胃炎又叫什么？叫胃脾，脾就是脾满的脾，就是指的胃脘部的，就是咱们说中上部的胀满、堵闷这种感觉，是这么的典型的。可能症状上呢，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典型。
0: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当成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1: 一般来说，病情的发展是有个阶段的。应该在萎缩性胃炎的前期是有这种浅表性胃炎的表现的。逐渐通过长期的这种炎症刺激以后，逐渐才形成了萎缩的表现。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肠道的一种常见疾病，它发病缓慢，病势绵延，千言难愈，治疗起来非常的麻烦。萎缩性胃炎对人们的健康危害相当巨大，有时甚至会诱发胃癌等疾病的发生。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敬请各位收听。
0: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它的这个 诊断啊，我觉得诊断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很多人因为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这个症状特点不太容易被人捕捉，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诊断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哈。想请这个周大夫一一的列举一下。
1: 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胃镜的诊断。
0: 胃镜，
1: 第一个是胃镜诊断。那么在胃镜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要结合病理的诊断。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看到有些患者拿着胃镜单子来找我们了，就报了一个萎缩性胃炎。但是没有病理，没有取活检，没有做病理。那么这个诊断是不能够成立的。就说一个是胃镜下的表现，一个是病理的诊断，这两个要结合。结合起来。
0: 对，刚才这个咱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刚吃完饭，就是它有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但是单凭这一点是不能确诊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嘛？它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病理依据哈。我想问一下，这些病理依据都是哪些？
1: 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这个描述一下，就它的。一般的胃镜下的表现，一般正常人的胃黏膜它是橘红色的，没有充血啊，没有肿，它这种表现。但它出现单纯性的萎缩性胃炎以后出现什么，就表现黏膜变成了红的和白的相间的，往往甚至在看到镜下的黏膜，胃镜下黏膜还以白的为主，黏膜甚至凹凸不平，有的时候呢这个黏膜变薄了，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黏膜下的血管都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胃炎的一些表现。再进一步呢，萎缩呢伴了增生就出现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些颗粒一样的增生，黏膜变成颗粒啊，结节状的这些表现。那么这种呢又分成了一级、二级和三级。这种情况啊，非常的细化，
0: 非常的细化，
1: 非常的细化。就是说，在镜下，我们有一个标准，能够判断它的萎缩和强化一个标准。那么，当我们发现镜下有这些这个表现以后呢，我们就会选择这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点，或我们叫阳性点，取一些病理组织，那么送到病理室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呢，它又分成五种表现。咱们说的，我们要注意的，它比如说萎缩，要观察它萎缩的程度轻中重，那么要观察肠化，肠化的轻中重以及肠化的性质，到底是一个小肠型的肠化，还是一个不完全性的大肠型的肠化，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以后我们还会说，这个是和它癌变不癌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要考虑它的非典型增生，叫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也分轻中重，这种表现，那还要判断炎症的程度，甚至还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程度。至少要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评判，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问题。
0: 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诊断标准会导致他的这个癌症，是和这个他的肠有关系？我可能没听清楚。
1: 是这样子。
0: 这个咱们再具体再谈一谈。
1: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也许我们在临床也体会，是每个患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拿来这个他的胃镜单子、病理单子，马上就要问医生：“我这个属于癌前病变吗？我能够发展成癌症吗？”有多大几率呀？焦虑，非常的焦虑。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萎缩性胃炎定为癌前状态。那么当我们在观察它的病理，胃黏膜出现不典型增生，咱们前面说过了，和肠化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是就要进一步要分析这问题了。如果这个不典型增生是一个中度和重度的不典型增生，或者是它的肠化是一个不完全性的结肠性的肠化，那么这个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一般的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肠化，或者是小肠型的肠化，完全性的小肠型的肠化，或者是一个轻度的不典型增生，还都不叫癌前病变，就没有那么严重。
0: 这个肠化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它逐渐向这个肠，小肠，来转化。
1: 哎，是这个意思。就胃的黏膜由于长期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它就会出现萎缩，咱们说的消失。消失是怎么办呢？由肠的黏膜来替身它。提升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是呢，小肠的黏膜来提升的，那么这种提升呢是完全性的，肠化的很完整很好，那么这种的癌变几率是没有的。如果有结肠型的黏膜来提升，同时提升的又不完整，那么这种叫什么，叫不完全的这种肠化，的结肠型的肠化，那么这种呢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它的癌变就一定癌变几率。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细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看到了萎缩，看到肠化马上是癌前病变就很紧张，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专科带来分析这个问题。你这个属于哪一种程度，那么属不属于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又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轻中重的癌变几率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到的资料，轻度的非典型增生，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大概在7%左右，不会超过10%。中度的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就到了30%到40%。 重度的到了60-70%甚至更高。
0: 嗯，
1: 所以它不同级别的这种肺点增生，它的癌变几率也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所以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对对，
0: 嗯，还是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拿到这个，这个肠镜的检测报告以后就慌了手脚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这个弥补和调整的，具体方法还是要找这个大夫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鉴别。
1: 是，今天我们在临床看到是有一些病人，实际就是一个轻度的萎缩、
0: 嗯、
1: 或者轻度的肠化，就非常紧张，
0: 嗯，
1: 跑很远来看病，
0: 嗯，
1: 所以应该把它分析清楚，那就是一个实际上正常来说，萎缩、萎缩性胃炎，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退行性病变。
0: 嗯，
1: 胃黏膜的病就像我们岁数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骨质增生啊、
0: 嗯、
1: 这种退行性病变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么轻度的退行性病变的话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
0: 嗯，
1: 不用紧张。
0: 对、
1: 嗯、
0: 刚才咱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胃镜哈、
1: 嗯、
0: 我想现在好像各大医院做胃镜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以前好像并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跟人对人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是有关系的啊。
1: 对对对、嗯、
0: 倒并不见得等于说说现在得胃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能这都是相互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他这个比如诊断标准，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
1: 嗯、
0: 您刚才谈的那个五个原则哈。
1: 对，
0: 是不是还在有些方面可以补充的哈，比如说这个癌变它可能是从这个黏膜的不同深处开始哈，对，有的是从这个黏膜的这个表面上皮开始。
1: 嗯，这个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出现癌变和它这个萎缩部位是有关系的。
0: 哎，
1: 萎缩部位有关系，比如说单纯的这种胃窦的萎缩，
0: 嗯，
1: 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和胃窦和胃体同时存在的萎缩那个是不一样的。单纯的胃窦的萎缩，我印象中癌变的几率是在2%，比正常人群大概高2%，高20倍。
0: 嗯，
1: 如果同时出现胃窦和胃体的萎缩，比正常人高90倍左右。
0: 嗯，
1: 啊，就是萎缩的，如果是在为什么说我们刚刚说要取三个部位5块标本呢？
0: 嗯，
1: 如果你在多个部位，多块标本都存在着萎缩，
0: 嗯，
1: 尤其典型的像胃窦和胃体都有萎缩，
0: 嗯。
1: 肠化、肺点增生比较严重，这种癌变的几率往往就比较高。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

0: 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2: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13: 你好。
12: 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13: 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还挺好玩
12: 的。
13: 戴个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

0: 就会形成一个弱势。什么叫弱势呢？弱势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1: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0: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哎，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拿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7-8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散瞳，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最后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儿，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1: 那我们看到除了上述您所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假性近视，是不是假性近视情况要好一点呢？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近视这个问题了。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他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啊，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5-6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 0.6-0.8 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散瞳，他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呢，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那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它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的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0: 我觉得3岁左右要特别注意。3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3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又自己又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3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
1: 嗯，
0: 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三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说，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 嗯，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0: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啊，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 嗯，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0: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它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它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他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知道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在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就是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0: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啊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0: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突，过突，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它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十百度以下的这样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是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就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 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

0: 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啊，一千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削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一毫米就等于三百度啊，发展一毫米就三百度。哎，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做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0: 八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了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阳光配镜部，我看有几个小孩十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培训以后做的也可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 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六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一小时，中间需换水两到三次，直至无始回味。

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五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一半量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0: 时光渐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 好了，听众朋友，盛夏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这道冬瓜条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在中国古代的诗文里，归隐山林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闲适与美好，使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有许多入世之人在迷途之际会踏遍千山万水，寻访隐士高人，来求得一个人生答案。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有关于寻者与隐者的故事。这首诗短小隽永，很有意境，被传颂至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道此诗是中唐时期诗僧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没能遇到，有感而作的。隐者到底是谁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多年隐居在终南山上。贾岛是一位以推敲出名的诗人，他将诗歌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他的两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成为后人的偶像。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在用词上讲究，在诗的结构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全诗只有20个字，却是有问有答，有情有景，有人有物，营造出非常生动的画面。全诗其实是诗人和童子的对话，可是诗人用藏问于答的手法，我们虽然没看到诗人问了什么，却能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诗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诗人问童子，你师父在吗？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诗人又问，去哪儿采药呢？童子回答，就在这山里。诗人三问，师父在山里什么地方采药呢？山前还是山后？山南还是山北？童子回答，师父走进白云深处，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五言绝句还刻画了3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作为一位寻者，他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寻找这位隐士高人。可能是要探讨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可能是仰慕隐者的高洁品格，想要拜访。于是他非常执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希望能找到隐者，不用无功而返。第二个人物就是童子。童子在这首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全诗都是围绕着童子的回答而作。而且作为小孩子，师父不在，留下他一人来看守门户，可见他的聪明能干，能够让师父放心。面对陌生人询问师父的所在，他的回答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层次井然，非常得体，让人心生喜爱。那么见这个童子，就可以想象出他师父的为人。童子如此气质不凡，从另一个方面也衬托出隐者的高雅绝尘。第三个人物就是隐者。从表面来看，隐者并没有出现，但是隐者的精神却无处不在。诗人通过对隐者的执着追寻，从侧面表现隐者的神秘高洁。从童子的话语中知道隐者去采药，可知他也是一位杏林高手。这首诗还通过松、山、云深、采药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山居图。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中国水墨画，绵延起伏的群山中，一棵参天的松树下，诗人俯身在问一位童子，童子抬手指着远山深处。这样的情景也烘托出这位隐者的神秘，显示出他的远离尘世、独自修为的品格。这短短的4句诗，20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境。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之中，与友人相约，对方却迟迟不到，都会焦躁不安。南宋诗人赵师秀一次约朋友下棋而被放鸽子，诗人却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还附有诗情画意，蕴含情调，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常赞不衰。今天就和您聊聊赵师秀的这首《约客》。《约客》，南宋，赵师秀。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198年，赵师秀官满卸职回乡，他感觉无比的兴奋，无比的闲适。相比他厌倦的官场，他更喜欢娴静平和的乡居生活。于是他回到家乡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闲居在城南会昌湖附近。初夏的一天，赵师秀约了朋友较量棋艺，写诗作画。然而梅雨时节，阴晴不定，到了相约这一日，阴雨绵绵，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师秀等到半夜，朋友一直不露面。赵师秀无聊透顶，失望至极，听着沙沙不停的细雨和池塘的蛙声，于是写下这首《约客》。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时令，而家家雨三个字刻画了此时江南一带烟雨蒙蒙，一片诗情画意的景象。处处蛙则更加让人感觉夜的静谧。赵师秀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在这里可谓是妙不可言。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才是本诗的重点。前两句景物与声响的描绘都是为这一句做铺垫，做渲染，烘托出客人可能不来的原因以及自己的心情。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朋友酒后不至，百无聊赖的诗人不自觉地在棋盘上闲敲起了棋子，这轻轻的敲击声却将灯花震落。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真的是意境无穷，胜过了千言万语。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先是写了家家雨，紧接着又写处处蛙，一个是画面的描写，一个是声音的描写，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写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后面一句写室外的人不来赴约，一句写室内的人对灯独坐，恰好与一二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出诗人深深的落寞。其实我们读完这首诗，能感到诗人要表达的另外的深意，他在等友人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已半，友人应该不会来了，那他在等什么呢？诗人此时灯下静坐，等待友人的心情已大大淡化，而心中另有一番境界。他嗅着黄梅时节特有的清新气息，听雨听蛙，看灯花一颗又一颗跳落桌面，他哪里在等友人，分明是在享受这美好的夜晚，陶醉于这难得的梅雨之夜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有7.8公里。它很古老，始建于13世纪，它也很青春，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它相融共生。那下面呢，我们就为您具体介绍北京中轴线这一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7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最突出的部分，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那么北京中轴线具体是什么样呢？它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一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到南端的永定门，全长是7.8公里。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呢，分别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这15处遗产构成要素，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北京中轴线从13世纪开始建设，在7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条轴线经历了多次的规划营建，不断的演进发展，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和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都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北京中轴线符合世界遗产标准3和标准4，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刚才我们说到，联合国把北京中轴线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有2大原因：一，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二，是因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方面在这条轴线是如何体现的呢？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近现代7个世纪多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到今天，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中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从13世纪元大都时开始建起，它的历史功能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万宁桥也是这个时期的遗存，它们为元明清3代北京中轴线位置和走向的延续提供了历史见证。而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正阳门都是15世纪明朝迁都北京时建设的结果。再向南到永定门，它的规划格局和主要建筑群是16世纪中叶明朝建设北京外城时形成的。
天安门广场和广场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是20世纪50到70年代建设的，但是它们的规划格局仍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居中对称。

0: 分的景观形态。以国家性纪念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延续中轴线的走向，国家博物馆则是和人民大会堂呈对称布局，在形式上烘托了居中建筑。这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筑要么沿中轴线南北依次排布，要么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作为居中的骨架，连接起了宫殿、院囿、坛庙、街市，形成了左右均衡对称的建筑群。其中天安门、端门和故宫、钟鼓楼和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前面朝堂、后面街市的空间格局。同时，这条长达 7.8 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在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所以，北京中轴线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和对比，从而生发出一种均衡包容之美。
1: 北京中轴线已经700多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而且还在生长，欣欣向荣。让我们从几座桥梁和建筑上感受一下北京中轴线依然旺盛的活力。正阳桥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一座桥梁，修建于明英宗正统4年。桥下的石雕镇水兽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镇水兽和正阳桥曾一起被埋入地下。2021和2023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镇水兽和桥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立方表示，这两次考古发掘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正阳桥的位置、形制和历史场景，为北京中轴线提供了物质实证，增强了中轴线南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古人在河道两侧设置镇水神兽，是祈愿它能吸水镇洪。时移世易，河已无存，但镇水兽依旧安然俯卧，默默地守护着桥上那条向南延伸的大街——前门步行街。这条步行街今天仍然商号林立，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沿着中轴线往北，可以抵达中轴线和大运河的交点万宁桥，随桥而设，镇压水位。这里的镇水兽也保留着旧日的风采。东北护岸的一只镇水兽身上刻有至元4年9月的字样，昭示着万宁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至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使用的年号。作为大运河的通衢要道，万宁桥西桥装有水闸，古代通过提放水闸调节水位，供船只通行。明代皇城东扩，万宁桥功能转变，清代被称为地安门桥。到了民国，为了通行电车，石板桥面改为了沥青路面，以降低坡度，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段文志介绍说，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历史功能沿用至今最为古老的桥梁，元代的拱券、金刚墙依然在支撑今天人们的通行。桥上川流不息，桥下河水汩汩流淌，一座石桥见证了北京中轴线7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轴线的南端和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地方。当时皇帝曾在这里亲自耕种，体验农事。皇帝亲耕的这块地的面积恰好是1亩3分，后来人们就推而广之，把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势力范围也称为1亩3分地，这就是中国的俗话1亩3分地的由来。不过古代皇帝的1亩3分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春天在先农坛里拾五谷，1亩3分月谷金活动中， 公众可以亲手插一把秧苗，到了芒种节气，公众又可以在这里体验收割。在北京，每当遇到游客问路，北京人总会热心地这样指路：您一直往西走就到了，您从这儿往南就看见了。东南西北依托中轴线建立起来的方位概念流传了700多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北京老城居民，他们也习惯把中轴线的景物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北京中心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游客是周边居民。对于天坛附近居民来说，把天坛叫做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可能不够亲切，而天坛的古树、蝉鸣和旷远的蓝天才是最可亲可感的景致。晨钟暮鼓，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曾经把握着整座城市的脉搏，铿锵有力的钟鼓声回荡，传达着昼行将近、夜尽将起的信号，帝都的秩序在这里彰显，历史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站在鼓楼外廊向南远眺，一直可以望见景山万春亭，而脚下就是仍然保留着古时街巷脉络的街区，传统民居组成的四合院有序分布，和中轴线两侧的商业建筑共同形成了烟火气满满的市井景象。
0: 是的，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庄严气象和百姓生活的交织一直就在北京中轴线上相伴相生，在南北相望、互为呼应的钟鼓楼之间，在明清时期还只是一块空地，民国时期这里商贩云集，开办过平民市场，1999年这块空地改建成文化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举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现在呢，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而且他们舞绸子、舞龙等活动的欢乐气氛还常常吸引外地、外国游客驻足，有的还参与进来一起体验。听众朋友，对北京中轴线的介绍今天呢就到这里。北京中轴线它既是空间轴也是发展轴，不断生长的中轴线就像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发展史。今天人们把它作为北京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首选地，在这里领略古都风貌格局，感知老城的市井烟火。中国也将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文物建设保护修缮、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学引导旅游发展、提高产市展示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得到妥善保护传承。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也要加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六个呀。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店家说：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李楚云蛮横地说：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店家欲要解释，李楚云将桌子啪的一拍，说：你再敢多嘴，爷割了你的舌头，全当吃一次红烧鸭舌。店家面如土色，以求救的目光瞅着潘大哥，潘大哥将脸扭到了一旁。店家又把双眼移向矬子和西向而坐的瘦子，比二人也来一个不理不瞅，没奈何，这才以目光向赵匡胤求救。赵匡胤本性是憎恨强势，同情弱者，见李楚云如此刁难店家，微微一笑说道：店家别怕，你李爷爱开玩笑，做不出来红烧鸭舌啊，还可以做其他菜嘛，啊，只要可口，只要有特色就行。李楚云翻了一眼赵匡胤，正要斥责他多管闲事，潘大哥开口了：楚云，这位红莲老弟啊，很够朋友，今日是他请客，就按他说的办吧。一因李楚云弄不清潘大哥和赵匡胤的关系，不能贸然斥责，二因是赵匡胤请客，说多了不好，哼了一声，挨着瘦子的右肩坐了下去。 店家长出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对于李楚云的刁难，店家

0: 心知肚明。盖因半月之前，郭大帅，也就是舟山脚下驻军的头郭威来此吃酒，吃到微醉的时候突然问道：店家，爷的这些兵常来你这里吃酒，有没有白吃白喝啊？店家正为这事头疼，闻言伸一撮衣说：哦，禀大帅，白吃白喝的倒没有，只是郭大帅说：只是什么？不要怕，由本帅做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店家又作了一揖说：哎，既然大帅为小民做主，小民啊就实话实说，大帅的将士确实常来小民这里饮酒，但是给现钱的还不到一半啊。那一半给了什么？记账。能不能把你的账单拿来给本帅瞧一瞧啊？
1: 可以。
0: 店家忙将账本双手递给了郭大帅。郭大帅回营之后，将欠账者公布于众，命之曰：
2: 凡欠一分利酒店钱的，三日之内还清，若是逾期不还，军法从事。
0: 李楚云虽说欠债不多，还不足1000文，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但他毕竟欠了一分利的债，被郭大帅勒令限期偿还，这使他丢了面子，故而一直怀恨在心。若非赵匡胤帮店家说话，一分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店家知道好歹，他真想趴在地上给赵匡胤磕一个响头，但又怕激怒了李楚云，只是向赵匡胤报以感激的目光，倒退两步，转身去了厨房，尽心尽意地做了6个菜：牛煲、火爆腰花、清炒竹笋、红烧牛蹄、鸡皮鱼肚、黄焖野兔。前3个菜是瘦子点的，后3个菜是店家的绝活，也是一分利的招牌菜。在座的几位除了赵匡胤，全是李楚云的知心好友。而赵匡胤呢，方面大耳，容貌雄伟，谈吐儒雅而又不乏豪气。一坛酒下肚，李楚云主动和赵匡胤套起了近乎。
2: 哎，红莲老兄，听你口音啊，不像本地人呐。
3: 先兄所言不差，小弟啊乃是汴京人士。
0: 赵匡胤如实回答。
2: 贤兄大名啊，可否见告？
3: 小弟姓赵，名匡胤，人称香孩儿的便是。
0: 赵匡胤话音未落，李楚云忽地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说：
2: 你就是那个大闹狱？
0: 赵匡胤慌忙摇手指之。李楚云忙改口说：
2: 尊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啊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失敬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慌忙还礼。潘大哥他们见李楚云对赵匡胤如此尊敬，忙站了起来。李楚云退后2步，拍着自己的座位对赵匡胤说：
2: 赵兄请坐，请这边坐。
0: 潘大哥也后退2步说：
2: 赵兄应该坐我这个位子。
0: 赵匡胤拱手说道：
3: 二位不必客气，小弟已经有所叨扰了，岂能是以客欺主啊？坐，请各坐各位。
0: 李楚云说：
2: 什么以客欺主啊？是吾等不懂事，怠慢了客人。你若是实在不愿意坐上座，那就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
0: 潘大哥立马附和道：
2: 楚云弟说的极是，你说一说，你到底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啊？
0: 这赵匡胤向李楚云他们行了3级礼，方坐到潘大哥坐过的位子上。他们边喝边聊，越聊越是投机。
2: 哎，赵兄，听韩令坤兄弟说，2年前你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李楚云问道。赵匡胤反问道：
3: 贤弟认识韩令坤？
0: 李楚云说：
2: 认识啊。
0: 赵匡胤说：
3: 愚兄和韩令坤玩尿泥长大的，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愚兄没有不认识的。而你？
0: 李楚云笑道：
2: 小弟认识令坤兄啊还不到半年，而您呢早已离开了汴京。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2: 哦，原来如此啊。赵兄，你还没有回小弟的话呢。
0: 什么话呀？赵匡胤又是一个反问。
2: 小弟问您，2年前您已经离开了汴京。

0: 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到这里呀？这，赵匡胤将殿内扫了一圈，小声说道：此处非谈话之地。声音不大，但是被店家听到了，忙趋了过来，小声说道：五爷呀，厨后有一个雅间，乃是为郭大帅备的。天到这般时候，郭大帅呀，不会来了。您几位是不是？李楚云和潘大哥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谢谢你，请前边带路。众人来到雅间，又点了四个菜。赵匡胤趁着酒兴，从大闹玉勾栏讲起，一直讲到谭云长老劝他此行遇郭而安。
1: 遇郭而安是什么意思啊？
0: 李楚云皱着眉头说。潘大哥微微一笑说：
1: 遇郭而安啊，以愚兄的理解，赵贤弟自大闹玉勾栏后到处漂泊，只有遇到姓郭的人才会安居下来。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1: 小弟也是这么认为。
0: 潘大哥说：
1: 因此贤弟见到郭大帅的帅旗，便起了个投军之意，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潘大哥又说：
1: 贤弟想投军，一来无人引荐，二来嘛，对郭大帅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相投，故而才来到这个酒店，才硬要往俺们的桌上凑，好借机打听郭大帅的情况，以定行止，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1: 正是这样。
0: 潘大哥说：
1: 既然这样，余兄便把郭大帅的奇事儿说给你听，何去何从，这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1: 小弟多谢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郭大帅名碑，字成宝，绰号雀儿，乃山东行州唐山县尧山人士，其父郭和以农耕为业。郭威出生的时候和赵匡胤一样满屋香气，他的左边颈上天生一个肉珠，大如铜钱，珠上的和穗纹十分明朗。郭和对妻子常氏说道：
1: 这孩儿的肉珠上有和，和乃农人之宝，咱干脆给他取个名儿叫成宝怎样？
0: 郭氏说：此言正合妾意。郭成宝长至八岁，郭和驾鹤西去，常氏便将女儿郭梅送了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带着郭威投靠娘家潞州府黎城县常家庄。郭成宝的舅舅常武安家境也不富裕，不想让郭成宝吃闲饭，买了一头小牛犊让郭成宝去放。这一日，郭成宝正在草丛中捉蚂蚱，忽听到小牛犊哞的一声惊叫，忙抬头一看，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向小牛犊子扑来。郭成宝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不知道它的厉害，顺手抓起地上的木棒朝老虎冲去，硬是把老虎打跑了。这一切被不远处的两个农夫看见，逢人便讲郭成宝的壮举，把个武长安高兴坏了，抚摸着郭成宝的小脑袋说：
1: 你小小年纪竟然把老虎打跑，威名远扬，我呀干脆给你改名为威，如何呀？
0: 郭成宝忙道了一声好。郭威11岁的时候，常武安又安排他去看守晒谷，以防飞禽来捉食。不知为甚，这年的飞禽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来偷吃谷粟。东边的赶走了，西边的又来了，累得郭威气喘吁吁。有一个好心的老伯劝他：你这样两边跑啊，不是办法，倒不如做一个弹弓来弹。飞禽飞得再快，能快过担子吗？郭威连道好办法，即用树杈和皮条做了一个弹弓，每当飞禽来吃谷粟的时候，便用小石子做弹子去打，虽说没有射中飞禽，也把他们吓得够呛，再也不用两边跑着赶了。为此，舅舅还赏了他两个熟鸡蛋。

0: 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暗自高兴，又飞了一群喜鹊。他当即从衣兜里掏了一个小石子，安放在弹弓之上，朝着喜鹊打去。谁知喜鹊没打住，却打住了一个过路的小孩。若是打住小孩的别处尚可，偏偏打中了小孩的太阳穴，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地保见出了人命，便将郭威绳捆索绑，押到了县衙。县令范志是一个出了名的清官，见郭威是一个小孩，并且又是误伤杀人，罪不至死，便判了一个杖责40，发配500里。正要让衙役行刑，范志忽转一念，一个11岁的小孩能受得了40大棍吗？若是发配500里，必死无疑。若是一棍不打也不发配，他毕竟打死了人，倒不如给他施以情面之刑，一来好让他记取所犯势头，二来呢，给死者亲人也有个交代。范志主意已决，当即唤来施行之人，在郭威面颊的左边刺了一个雀耳，刺器当堂释放。郭威出了县衙，一边走一边想，
1: 我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如今脸上被刺了雀耳，叫人一看便知道我犯过事儿，谁还来会看得起我呀？既然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索性练习枪棒，做个粗汉。
0: 他本来悟性就高，又经两个武僧的悉心传授，15、16岁的年纪已经罕遇对手了。一日，郭威去县城闲逛，见一大汉在城隍庙前卖剑，那剑长达5尺有余，寒光闪闪，取一根头发置于剑刃，用嘴轻轻一吹，断为两截。
1: 老兄，你把这剑想卖多少钱呢？
0: 郭威问。
1: 500贯。不就一把破剑吗？你也敢卖500贯？500文还差不多。
0: 汉子冷笑一声说，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把剑虽说不及于干将莫邪，可也是吹发断丝，小则御武汉身，大则安邦定国。若不是急着用钱呀，莫说500贯，就是1000贯我也不会卖。
0: 郭威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1: 你可真敢吹啊，1000贯？你知道1000贯能买多少头牛？能买200头呢，这200头的牛皮都让你给吹破了。
0: 汉子见郭威出言不逊，怪叫道，
1: 反了反了，我张无畏好赖也当过4年都头，竟然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羞辱。土地爷不放光，你孩子就不知道土地爷的厉害。来来来，吃爷一剑。
0: 说毕挺剑刺向郭威的咽喉。郭威将头向右一闪，避过了汉子之剑，与此同时出双手圆形掌，手心向内，虎口向上，由下向上锁住了汉子的右手腕。汉子看似来势凶猛，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杀郭威，只是想吓他一下。谁知没有吓住郭威，反让郭威抓住了右手腕，都当一脚踢中了汉子的要害。汉子惨叫一声，弃了宝剑，双手捂住私处，蹲到了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郭威冷笑一声说，
1: 你不是要放光吗？咋不放了？起来，快起来，再放几次光，让小爷瞅瞅。你，
0: 汉子一脸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你呀你的倒在了地上。一围观者惊叫一声，
1: 哎呀，他怕是不行了。
0: 忙蹲下身子，一只手揽住了汉子的脖子，一只手去掐汉子人中，良久汉子没有反应。汉子一脸痛苦地死了。郭威一听汉子死了，拔腿就跑，他不敢回舅舅家，只身逃回了老家瑶山。他离开瑶山还不到8岁，如今成了身高8尺有余的大汉，加上脸上又刺了雀耳，族人不肯相认。他在村中徘徊了2天，他的二叔郭科贩牛回来，一眼把他认了出来。郭科之所以认出他来，得益于他颈上的肉珠儿。
1: 哎，你是不是叫郭成宝啊？
0: 得到他的认可后，郭科惊喜交加，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
1: 宝儿啊，你这一走啊，便是八年，叫二叔好想啊。
0: 郭威说，
1: 侄儿也很想念二叔呢。你妈呢？她可还好啊？
2: 她很好。
1: 她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呢？
2: 她……
0: 郭威压着嗓子说，
1: 侄儿这一次回来啊，我妈并不知道。那你没告诉她呀？
0: 郭威嗯了一声。
1: 那为什么呀？
0: 郭威前后左右瞅了一圈，附近除了几个小孩在玩羊底仗的游戏之外，再无他人，方小声说道，
1: 我打死了一个卖宝剑的，不敢回家了。
0: 郭柯吃了一惊说，
1: 你为什么要打死卖宝剑的呀？
0: 郭威便将事情的根由一一道来。郭柯长叹一声说，
1: 那个卖宝剑的虽说有些不明事理，哪有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的道理，你一气之下将他打死，他如果是个单身汉倒还没什么，他如果有父有母，又有娇妻幼子，他这一死叫他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况且杀人要偿命的，亏你跑得快呀，若是不快叫人抓住啊，必死无疑。你这一死不打紧呢，咱郭家的香火呀靠何人来继承啊？
0: 郭威一脸后悔说，
1: 侄儿错了。知道错了就好，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想在家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后，或为佣工，或为武士，集几个钱，把旧房子翻修一下，把我妈接回来。
0: 郭柯轻轻的颔首说，
1: 这想法不错，走，跟我回家去，有二叔吃的饭呀，就有你吃的饭。
0: 郭威在二叔家待了不到半月，便憋不住了，每隔两三日就要到县城上玩上一日。要去县城，龙岗是他的必经之路。龙岗有一富豪叫柴仁，好布施，济贫寒，家中聚集了十几个囊中羞涩的奇人异士。这一日，郭威又从柴仁门前经过，从门内走出来一个相士，姓常，名叫先知。一见郭威，二目放光说，
1: 喂，这位兄弟请留步，老夫啊有话请教。
0: 郭威不知道是叫他继续前行，常相是紧走几步追上郭威说，
1: 喂，小兄弟怎么如此不给面子啊？
0: 郭威当即止步，扭头问道，
2: 你是说我吗？
1: 正是。
2: 咱俩素不相识，你说我作甚？
1: 此地非谈话之地，请随老夫去柴善人家坐一坐，老夫有话给你说。
0: 郭威暗自思道，
2: 反正我无事可做，去县城也是闲逛，况且这柴善人家大业大，又乐善好施，到他家坐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想到此朗声说道，
2: 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一步。
0: 常相氏把郭威带到了柴家客厅，独自个儿去见柴人。
1: 在下给你请来一位贵人，您可要好好的招待。
0: 柴人问道，
2: 哦，那贵人在哪儿啊？
1: 在客厅里。
0: 常相氏回道。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常相氏问道，
1: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0: 常相氏也小声回道，
1: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0: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1: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0: 常相氏说，
1: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氏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0: 柴人说，
2: 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0: 常相氏说，
1: 然也。
0: 柴人说：

0: 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常相是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6: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7: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6: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7: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6: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7: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6: 今年以来， 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

0: 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六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4: 六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権がやっている政治が何もかも。
6: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

0: 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断渲染威胁的日本恰恰是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始作俑者。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频繁操弄周边安全议题，以应对危机为幌子，加速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持续推进扩军备战，已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主要不稳定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推动自卫队向进攻性力量转变，是新版防卫白皮书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指向。大幅扩充防卫产业布局，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利益绑定，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60%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
5: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日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 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

0: 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2: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仪式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3: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 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4: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

0: 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4: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就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5: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6: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2: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7: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2: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8: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9: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2: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10: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

0: 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1: 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0: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2: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2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3: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

0: 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0: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0: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0: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0: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2: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3: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0: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 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3: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2: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3: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4: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 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

0: 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四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2: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3: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2: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3: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2: 如果由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3: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2: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0: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2: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5: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往邯郸。
6: 走进北京西站2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7: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8: 回家回保定，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6: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9: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3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6: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1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10: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沿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6: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11: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6: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4: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12: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及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3: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4: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5: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12: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16: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12: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17: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12: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18: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项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12: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18: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4: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 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6: 下午四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19: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20: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6: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21: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6: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22: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6: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建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23: 建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建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6: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二楼。老师王迪说，
24: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

0: 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2: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莅临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福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荔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3: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2: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4: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泥湾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5: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2: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 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

0: 一汪碧水穿过古丽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隐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1: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0: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2: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啊，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0: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3: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长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长，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0: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福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福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福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福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福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胡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40-50桌。双福村村民郭毅：
3: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特别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还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0: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福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集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神，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 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三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5: 10, 9, 8, 7, 6, 5, 4, 3, 2, 1,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零三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零三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6: 安铁零三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零三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5: 此次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三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6: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 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5: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陷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2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7: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5: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8: 对比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安溪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5: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 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8: 伴随安溪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5: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溪全新的发展赛道。
6: 下一步，安溪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5: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溪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旧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9: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10: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9: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10: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9: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 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英流先生就是天韵社吴婉清曲师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10: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瑜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英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初醉里边的《武功扬》，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

0: 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琴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习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异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当环境恶化，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九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九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九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胃癌发病率较高的国家，如何在前期做好胃癌的发现和防治非常的关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胃癌前期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请您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病啊，在中国一般人群当中，这个慢性胃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将它列为这个胃癌前状态。它的发病缓慢，病势缠绵，千言难愈，治疗棘手。那么对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哈？它的这个早期的诊断和识别都有哪些重要的步骤？我们在这个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甚至有些误区需要加以澄清的。那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周斌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周斌，男，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学博士，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广安门中医院脾胃病科。周斌医生2010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十佳中青年临床医师，2011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周斌医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师从国内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受到中西医内科临床系统培训，熟练应用中西医诊疗方法诊断治疗内科常见病及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对消化内科疾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胃食管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代谢综合征、脂肪肝、胆石症、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等，具有独到的临床经验。

0: 周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哈，可能一般人不是马上会了解，但是普通的这个人的这种肠胃不舒服，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哈。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想请这个周大夫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和一般的这个肠胃不太舒服、不太调理哈，有一个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好嘞，因为呢，人和吃喝是离不开的。
0: 是，
1: 人的一生中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过胃的不舒服，
0: 是，
1: 所以胃炎的发病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尤其在，中国
0: 对，
1: 或者华人的圈里，因为这饮食结构比较的复杂，
0: 对，
1: 非常的高。但是，一般的慢性胃炎和咱们今天要谈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是有一个质的区别。慢性胃炎它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属于慢性胃炎的一种。
0: 对，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里比较重的一种，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表现的是以胃黏膜上皮受到反复的损伤以后，那么它就会出现导致局部的或者广泛的，那么黏膜就开始出现变性了，包括哪些？包括它的固有的腺体的减少，就一些胃黏膜腺的体的减少，包括它的幽门腺呀、泌酸腺的数量减少，甚至消失。这些腺体减少以后呢，被什么呢？被纤维组织，或者是肠纤化的一些，或者假幽门腺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组织所替代了。这种胃炎不像一般的，只是有了炎症、红肿、充血，局部的有点变化。它是由于黏膜的长期的炎症，导致它的黏膜的细胞已经变性，出现了萎缩、肠化，甚至非典型增生这种病理改变，我们叫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对，咱们通常说到这个炎症的时候啊，往往是因为比如说一些这个细菌的侵入啊，那么刚才这个周大夫谈到，它是因为这个反复的伤害这个胃黏膜组织，那么它是一种物理因素造成的呢，还是有一些生化因素在里头？
1: 它的这个因素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包括你说的，咱们说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因素，典型的比如像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病毒像 EB 病毒，有些病毒感染和这个胃病的发生也有关系。
0: 也有关
1: 我
0: 系，
1: 们知道 EBV 病毒和 BNI 的发病有关，
0: 是，
1: 但是和胃病的非萎缩性胃炎的发病也有关。现在
0: 对
1: 就
0: 对
1: 这方面的资料，
0: 对，
1: 一个是你说的这种因素，生物学的因素，就是感染了细菌或者病毒；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像物理刺激因素，包括哪些？饮酒或者过热、刺激性的饮食。
0: 对，
1: 这些或者过量的饮食啊，这些物理性的刺激
0: 对，
1: 都是可以的。
0: 是。那像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这种由这种物理性因素，就是反复伤害，造成它这个组织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以后，进而细菌侵入造成的这个一连串的问题，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哈。那么咱们谈到刚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哈，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我们都知道啊，它缺乏一种特异性啊，而且与整个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产生以至于发展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听起来有点恐怖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萎缩性胃炎呢，早期一般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甚至没有这些症状。一般在腺体发生萎缩以后，才会出现典型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包括咱们说的上腹部胀满呀、疼痛啊、打嗝呀、烧心呀、反酸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当然晚期的时候，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什么食欲下降、
0: 食欲
1: 恶
0: 下
1: 心、
0: 降。
1: 呕吐、腹泻、体重下降、体力下降、精神疲惫等等这些症状，那都属于比较重的了。你出现消耗性的症状，那就比较严重的了。
0: 对，但即使到了这种消耗性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不见得就会产生癌变，
1: 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哈。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病，引起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与饮食不节、烟酒过度、情志所伤、环境、免疫力、年龄、慢性肝胆疾病以及合并消化道溃疡、胆汁反流等有关。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疾病，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慢性萎缩性胃炎，它有时候是混合其他的症状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谈到它，前期可能会是伴随着这个口臭啊，腹胀，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额腻，也就是肚子里出现这种咕咕的这种声音。
1: 对，
0: 那么咱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早期的这个症状识别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这个判定哈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特点？
1: 典型的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典型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症状呢，是以这个餐后的饱胀，
0: 餐后饱胀，
1: 尤其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出现这种饱胀，甚至严重的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能够从早餐持续到晚餐还存在，中间没有这个缓解的下来的时候，这个是它最典型的表现，大部分是以这种表现为主，也有部分表现的是以胃脘疼痛为主的，但是不多，主要
0: 是不多
1: 啊，胀为主啊，
0: 也就是说这个饭吃不下去了，就越吃越顶，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我们表现，就西医说的，就是胃排空减慢，在进食以后到下一餐之前，仍然有一种饱腹的感觉，胃里没有排空，这种感觉。
0: 好，那么咱们刚才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这个病因哈。我觉得这个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病因分析，相当的复杂。因为我之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哈。可以说涉及到很多方面了啊，在这儿还是请这个周大夫咱们详细的谈一谈
1: 啊。我想他的病因呢，第一个他是一个，首先这个病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和多基因共同病变积累的一个结果啊。最主要的现在第一个病因就是细菌和病毒感染，咱们前面也提过，
0: 对，
1: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那
1: 么1983年澳大利亚两个学者就 Marshall 和这个 Warren， 他们从这个慢性活动性胃炎的患者这个胃黏膜组织中发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现在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慢性胃炎，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胃癌的发病是很密切的。所以慢性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致病因子，也是形成这个胃癌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幽门螺杆菌是一个哈，
1: 对，
0: 可能像有些，比如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它是从这个整体来，看人的这个病哈，
1: 对，
0: 尤其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胃的时候，它是有时候的很多它的调制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针对这个胃，比如说它可能从肝入手，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一定的这个程度的疾病，它有时候也受到肝脏的影响，疾病的影响。
1: 这个是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幽门螺杆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和精神因素、情绪因素非常有关。实际上我们中医叫什么，就是肝和胃的关系或肝和脾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
0: 对，
1: 肝胃不和，肝脾不调，那么这种症状，那么现在研究呢，就是说像一些精神因素，它可以影响大脑的中枢啊，还有一些植物神经的内分泌功能啊，引起的胃肠激素的释放呀，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的紊乱，导致黏膜的损伤，同时也可以引起免疫功能的降低，容易感染这个其他的细菌病毒，引发萎缩性胃炎。所以情绪，尤其长期的情绪障碍，那么是胃肠的黏膜的血流发生改变，也是形成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和我们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肝脾不调，
0: 其实是一致的哈。所以这个大家不可小觑这个精神因素对这个你的这个疾病状态的这种影响，
1: 对，
0: 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啊。那么除此以外，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还有比如说胆汁或者说十二指肠液的这个反流，
1: 对，
0: 这可能是不是也是引起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原因？
1: 是。那么有资料表明，就是像一些没有存在胆汁反流的这些人呢，他发生这萎缩性胃炎几率就比较多。那实际上在我们在临床观察到，像高龄，胃的动力减弱，甚至吸烟，这些因素都可以诱发胆汁反流。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就是高龄的、胃动力减弱的，还有吸烟的人呢，他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程度呢，还有肠化的发病呢，往往就比这个正常人要高得多。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关注萎缩性胃炎，更多的关注是这个吃与喝的问题。实际上，吸烟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跟胃病发病也是很关系，
0: 也是很重要的哈。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酒喝多了，肯定。

0: 时候应该没有胆汁的，胆汁应该是顺着十二指肠排下去了。
1: 对
0: 啊，那么它现在逆反到胃腔内，
1: 嗯
0: 啊，对胃腔呢形成胆炎呀、啊，包括一些胆汁的一些混合物、啊
1: 嗯，
0: 对胃黏膜的一种损伤啊，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多半都是符合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这个症型的表现，
1: 就是肝胃不和症
0: 型的变化，就相当于咱们说这个啊，
1: 嗯
0: 嗯,
1: 嗯，对。嗯，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往往认为它其实是这个慢性，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这个一个继续。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别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症状特点？
0: 从症状上严格一点说，不太好区分，
1: 不太好区分。
0: 说了，可能胃炎的症状疼痛更多一点，一般的浅表性胃炎疼痛可能更多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可能出现的胀，就是我说餐后饱胀这个症状更典型的。所以在我们中医呢，把萎缩性胃炎又叫什么叫胃脾，脾就是脾满的脾，就是指的胃脘部的，就是怎么说中上部的胀满堵闷这种感觉，是这么的典型的。可能症状上呢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典型。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当成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0: 一般来说病情的发展是有个阶段的。可以应该在萎缩性胃炎的前期是有这种浅表性胃炎的表现的，逐渐通过长期的这种炎症刺激以后，逐渐才形成了萎缩的表现。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肠道的一种常见疾病，它发病缓慢，病势绵延，千言难愈，治疗起来非常的麻烦。萎缩性胃炎对人们的健康危害相当巨大，有时甚至会诱发胃癌等疾病的发生。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敬请各位收听。
1: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它的这个诊断啊，我觉得诊断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多人因为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这个症状特点不太容易被人捕捉，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诊断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哈。想请这个周大夫一一的列举一下。
0: 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胃镜的诊断。
1: 胃镜，
0: 第一个是胃镜诊断。那么在胃镜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要结合病理的诊断。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拿着胃镜单子来找我们了，就报了一个萎缩性胃炎。但是没有病理，没有取活检，没有做病理。那么这个诊断是不能够成立的。就说一个是胃镜下的表现，一个是病理的诊断，这两个要结合。结合起来。
1: 对，刚才这个咱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刚吃完饭，就是它有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但是单凭这一点是不能确诊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嘛？它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病理依据哈。我想问一下，这些病理依据都是哪些？
0: 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这个描述一下，就它的。一般的胃镜下的表现，一般正常人的胃黏膜它是橘红色的，没有充血啊，没有肿，它这种表现。但它出现单纯性的萎缩性胃炎以后，出现什么？就表现黏膜变成了红的和白的相间的，往往甚至在看到镜下的黏膜，胃镜下黏膜还以白的为主，黏膜甚至凹凸不平。有的时候呢，这个黏膜变薄了，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黏膜下的血管都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胃炎的一些表现。再进一步呢，萎缩呢伴了增生就出现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些颗粒一样的增生，黏膜变成颗粒啊、结节状的这些表现。那么这种呢，又分成了一级、二级和三级。这种情况，非常的细化，
1: 非常的细化，
0: 非常的细化。就是说，在镜下，我们有一个标准，能够判断它的萎缩和肠化一个标准。那么，当我们发现镜下有这些这个表现以后呢，我们就会选择这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点，或我们叫阳性点，取一些病理组织，那么送到病理室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呢，它又分成五种表现。咱们说的，我们要注意的，它比如说萎缩，要观察它萎缩的程度轻中重，那么要观察肠化，肠化的轻中重以及肠化的性质，到底是一个小肠型的肠化，还是一个不完全性的大肠型的肠化，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以后我们还会说，这个是和它癌变不癌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要考虑它的非典型增生，叫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也分轻中重，这种表现，那还要判断炎症的程度，甚至还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程度。至少要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评判，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问题。
1: 对对对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个。

0: 个，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诊断标准会导致他的这个癌症，是和这个他的肠有关系？我可能没听清楚。
1: 哦，是这样子
0: 啊，这个咱们再具体再谈一谈。
1: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也许我们在临床也体会，是每个患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0: 嗯嗯嗯。
1: 拿来这个他的胃镜单子、病历单子，马上就问医生：“我这个属于癌前病变吗？我能够发展成癌症吗？”
0: 对
1: 对
0: 对。
1: 有多大几率啊？焦虑，非常的焦虑。
0: 嗯。
1: 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1978年，
0: 嗯，
1: 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萎缩性胃炎定为癌前状态。
0: 嗯。
1: 那么当我们在观察他的病理胃黏膜出现不典型增生，咱们前面说过了，和肠化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是就要进一步要分析这问题了。如果这个不典型增生是一个中度和重度的不典型增生，或者是他的肠化是一个不完全性的结肠性的肠化，那么这个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一般的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肠化，或者是小肠性的肠化，完全性的小肠性的肠化，或者是一个轻度的不典型增生，还都不叫癌前病变，就没有那么严重。
0: 这个肠化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它逐渐向这个肠、小肠来转化。
1: 哎，是这个意思。就胃的黏膜由于长期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它就会出现萎缩，咱们说的消失。消失怎么办呢？由肠的黏膜来替生它。
0: 哦，
1: 提升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是呢，小肠的黏膜来提升的，那么这种提升的是完全性的，肠化的很完整很好，那么这种的癌变几率是没有的。如果有结肠性的黏膜来提升，同时提升的又不完整，那么这种叫什么？叫不完全的这种肠化，的结肠性的肠化，那么这种呢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它的癌变就一定癌变几率。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细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看到了萎缩，看到肠化马上
0: 对
1: 是癌前病变就很紧张，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专科再来分析这个问题，你这个属于哪一种程度，那么属不属于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又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轻中重的癌变几率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到的资料，轻度的非典型增生，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大概在7%左右，不会超过10%，中度的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就到了30%到40%。重度的到了60%-70%甚至更高，所以它不同级别的这种肺顶增生，它的癌变几率也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所以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对对，
0: 还是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拿到这个，这个肠镜的检测报告以后就慌了手脚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这个弥补和调整的，具体方法还是要找这个大夫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鉴别。
1: 是，今天我们在临床看到是有一些病人，实际就是一个轻度的萎缩或者轻度的肠化，就非常紧张，跑很远。来看病，实际应该把它分析清楚，那就是一个实际上正常来说萎缩性胃炎，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退行性病变，胃黏膜的病变，就像我们岁数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骨质增生啊这种退行性病变是一样的，那么轻度的性病变的话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不用紧张。
0: 对，刚才咱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胃镜哈，我想现在好像各大医院做胃镜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以前好像并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跟人对人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是有关系的啊，
1: 对，
0: 倒并不见得等于说现在得胃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能这都是相互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他这个比如诊断标准，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您刚才谈的那个五个原则哈，
1: 对，
0: 是不是还在有些方面可以补充的哈，比如说这个癌变它可能是从这个黏膜的不同深处开始哈，对，有的是从这个黏膜的这个表面上皮开始，
1: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出现癌变和它那个萎缩部位是有关系的，萎缩部位有关系，比如说单纯的这种胃窦的萎缩，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和胃窦和胃体同时存在的萎缩那个是不一样的，单纯的胃窦的萎缩，我印象中癌变的几率是在2%，比正常人群大概高2%，高20倍，如果同时出现胃窦和胃体的萎缩，比正常人高90倍左右，就是萎缩的，如果是在，为什么说我们刚刚说要取三个部位五块标本呢，如果你在多个部位多块标本都存在着萎缩，尤其典型的像胃窦和胃体都有萎缩，肠化非典型增生比较严重，这种癌变的几率往往就比较高。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14: 你好。
13: 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14: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还挺好玩
13: 的，
14: 戴个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 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呢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能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它是一个远视，它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它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它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13: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14: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哎，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散瞳，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最后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13: 那我们看到除了上述您所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假性近视，是不是假性近视情况要好一点呢？
14: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近视这个问题了。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他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 0.6-0.8 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散瞳，它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3: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14: 就是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那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它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3: 嗯，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地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14: 我觉得3岁左右要特别注意。3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3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又自己又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3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3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说，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3: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14: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3: 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14: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他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他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他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知道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再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3: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14: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3: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14: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突，过突，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 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他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啊，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十百度以下的这样的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是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去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吧，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啊，一千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削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一毫米就等于三百多啊，发展一毫米就三百多。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做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3: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14: 八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了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验光配镜部，我看有几个小孩十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培训以后做的也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3: 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15: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 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石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夏日渐炎炎，时光渐漫漫，食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3: 好了，听众朋友，盛夏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这道冬瓜条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5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第一。

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

0: 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兵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在中国古代的诗文里，归隐山林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闲适与美好，使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有许多入世之人在迷途之际会踏遍千山万水，寻访隐士高人，来求得一个人生答案。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有关于寻者与隐者的故事。这首诗短小隽永，很有意境，被传颂至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道此诗是中唐时期诗僧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没能遇到，有感而作的。隐者到底是谁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多年隐居在终南山上。贾岛是一位以推敲出名的诗人，他将诗歌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他的两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成为后人的偶像。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在用词上讲究，在诗的结构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全诗只有20个字，却是有问有答，有情有景，有人有物，营造出非常生动的画面。全诗其实是诗人和童子的对话，可是诗人用藏问于答的手法，我们虽然没看到诗人问了什么，却能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诗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诗人问童子，你师父在吗？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诗人又问，去哪儿采药呢？童子回答，就在这山里。诗人三问，师父在山里什么地方采药呢？山前还是山后？山南还是山北？童子回答，师父走进白云深处，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五言绝句还刻画了3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作为一位寻者，他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寻找这位隐士高人。可能是要探讨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可能是仰慕隐者的高洁品格，想要拜访。于是他非常执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希望能找到隐者，不用无功而返。第二个人物就是童子，童子在这首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全诗都是围绕着童子的回答而作。而且作为小孩子，师父不在，留下他一人来看守门户，可见他的聪明能干，能够让师父放心。面对陌生人询问师父的所在，他的回答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层次井然，非常得体，让人心生喜爱。那么见这个童子，就可以想象出他师父的为人。童子如此气质不凡，从另一个方面也衬托出隐者的高雅绝尘。第三个人物就是隐者，从表面来看，隐者并没有出现，但是隐者的精神却无处不在。诗人通过对隐者的执着追寻，从侧面表现隐者的神秘高洁。从童子的话语中知道隐者去采药，可知他也是一位杏林高手。这首诗还通过松、山、云深、采药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山居图。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中国水墨画，绵延起伏的群山中，一棵参天的松树下，诗人俯身在问一位童子，童子抬手指着远山深处。这样的情景也烘托出这位隐者的神秘，显示出他的远离尘世、独自修为的品格。这短短的4句诗，20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境。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
贾岛。松下问童子，岩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之中，与友人相约，对方却迟迟不到，都会焦躁不安。南宋诗人赵师秀一次约朋友下棋而被放鸽子，诗人却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还附有诗情画意，蕴含情调，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常赞不衰。今天就和您聊聊赵师秀的这首《约客》。《约客》，南宋，赵师秀。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198年，赵师秀官满卸职回乡，他感觉无比的兴奋，无比的闲适。相比他厌倦的官场，他更喜欢娴静平和的乡居生活。于是他回到家乡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闲居在城南会昌湖附近。初夏的一天，赵师秀约了朋友较量棋艺，写诗作画。然而梅雨时节，阴晴不定，到了相约这一日，阴雨绵绵，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师秀等到半夜，朋友一直不露面。赵师秀无聊透顶，失望至极，听着沙沙不停的细雨和池塘的蛙声，于是写下这首《约客》。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时令，而家家雨三个字刻画了此时江南一带烟雨蒙蒙，一片诗情画意的景象。处处蛙则更加让人感觉夜的静谧。赵师秀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在这里可谓是妙不可言。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才是本诗的重点。前两句景物与声响的描绘都是为这一句做铺垫，做渲染，烘托出客人可能不来的原因以及自己的心情。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朋友酒后不至，百无聊赖的诗人不自觉地在棋盘上闲敲起了棋子，这轻轻的敲击声却将灯花震落。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真的是意境无穷，胜过了千言万语。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先是写了家家雨，紧接着又写处处蛙，一个是画面的描写，一个是声音的描写，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写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后面一句写室外的人不来赴约，一句写室内的人对灯独坐，恰好与一二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出诗人深深的落寞。其实我们读完这首诗，能感到诗人要表达的另外的深意，他在等友人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已半，友人应该不会来了，那他在等什么呢？诗人此时灯下静坐，等待友人的心情已大大淡化，而心中另有一番境界。他嗅着黄梅时节特有的清新气息，听雨听蛙，看灯花一颗又一颗跳落桌面，他哪里在等友人，分明是在享受这美好的夜晚，陶醉于这难得的梅雨之夜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时代。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有7.8公里。它很古老，始建于13世纪，它也很青春，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它相融共生。那下面呢，我们就为您具体介绍北京中轴线这一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7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最突出的部分，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那么北京中轴线具体是什么样呢？它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一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到南端的永定门，全长是7.8公里。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呢，分别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这15处遗产构成要素，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

0: 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刚才我们说到，联合国把北京中轴线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有两大原因：一，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二，是因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方面在这条轴线是如何体现的呢？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近现代7个世纪多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到今天，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中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从13世纪元大都时开始建起，它的历史功能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万宁桥也是这个时期的遗存，它们为元明清三代北京中轴线位置和走向的延续提供了历史见证。而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正阳门都是15世纪明朝迁都北京时建设的结果。再向南到永定门，它的规划格局和主要建筑群是16世纪中叶明朝建设北京外城时形成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是20世纪50到70年代建设的，但是它们的规划格局仍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居中对称的景观形态。以国家性纪念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延续中轴线的走向，国家博物馆则是和人民大会堂呈对称布局，在形式上烘托了居中建筑。这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筑要么沿中轴线南北依次排布，要么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作为居中的骨架，连接起了宫殿、院囿、坛庙、街市，形成了左右均衡对称的建筑群。其中天安门、端门和故宫、钟鼓楼和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前面朝堂、后面街市的空间格局。同时，这条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在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所以，北京中轴线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和对比，从而生发出一种均衡包容之美。
1: 北京中轴线已经700多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而且还在生长，欣欣向荣。让我们从几座桥梁和建筑上感受一下北京中轴线依然旺盛的活力。正阳桥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一座桥梁，修建于明英宗正统4年。桥下的石雕镇水兽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镇水兽和正阳桥曾一起被埋入地下。2021和2023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镇水兽和桥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立方表示，这两次考古发掘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正阳桥的位置、形制和历史场景，为北京中轴线提供了物质实证，增强了中轴线南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古人在河道两侧设置镇水神兽，是祈愿它能吸水镇洪。时移世易，河已无存，但镇水兽依旧安然俯卧，默默地守护着桥上那条向南

0: 延伸的大街，前门步行街。这条步行街今天仍然商号林立，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沿着中轴线往北，可以抵达中轴线和大运河的交点万宁桥，随桥而设镇压水位，这里的镇水兽也保留着旧日的风采。东北护岸的一只镇水兽身上刻有至元四年九月的字样，昭示着万宁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至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使用的年号。作为大运河的通衢要道，万宁桥西桥装有水闸，古代通过提放水闸调节水位，供船只通行。明代皇城东扩，万宁桥功能转变，清代被称为地安门桥。到了民国，为了通行电车，石板桥面改为了沥青路面，以降低坡度，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段文志介绍说，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历史功能沿用至今最为古老的桥梁，元代的拱券金刚墙依然在支撑今天人们的通行。桥上川流不息，桥下河水汩汩流淌，一座石桥见证了北京中轴线七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轴线的南端和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地方。当时皇帝曾在这里亲自耕种，体验农事。皇帝亲耕的这块地的面积恰好是一亩三分，后来人们就推而广之，把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势力范围也称为一亩三分地，这就是中国的俗话一亩三分地的由来。不过古代皇帝的一亩三分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春天在先农坛里拾五谷，一亩三分月谷金活动中，公众可以亲手插一把秧苗，到了芒种节气，公众又可以在这里体验收割。在北京，每当遇到游客问路，北京人总会热心地这样指路：您一直往西走就到了，您从这儿往南就看见了。东南西北依托中轴线建立起来的方位概念流传了七百多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北京老城居民，他们也习惯把中轴线的景物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北京中心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游客是周边居民。对于天坛附近居民来说，把天坛叫做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可能不够亲切，而天坛的古树、蝉鸣和旷远的蓝天才是最可亲可感的景致。晨钟暮鼓，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曾经把握着整座城市的脉搏，铿锵有力的钟鼓声回荡，传达着昼行将近、夜尽将起的信号，帝都的秩序在这里彰显，历史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站在鼓楼外廊向南远眺，一直可以望见景山万春亭，而脚下就是仍然保留着古时街巷脉络的街区，传统民居组成的四合院有序分布，和中轴线两侧的商业建筑共同形成了烟火气满满的市井景象。
1: 是的，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庄严气象和百姓生活的交织一直就在北京中轴线上相伴相生，在南北相望、互为呼应的钟鼓楼之间，在明清时期还只是一块空地，民国时期这里商贩云集，开办过平民市场。1999年，这块空地改建成文化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举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现在呢，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而且他们舞绸子、舞龙等活动的欢乐气氛还常常吸引外地、外国游客驻足，有的还参与进来一起体验。听众朋友，对北京中轴线的介绍今天呢就到这里。北京中轴线它既是空间轴也是发展轴，不断生长的中轴线就像

0: 母的年轮记录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发展史。今天人们把它作为北京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首选地，在这里领略古都风貌格局，感知老城的市井烟火。中国也将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文物建设保护修缮、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学引导旅游发展、提高阐释展示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得到妥善保护传承。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夹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也要夹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夹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回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回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 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六个呀。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猪一盘，红烧鸭舌一盘。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四上波肚和金串猪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店家说，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李楚云蛮横地说，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店家欲要解释，李楚云将桌子啪的一拍说，你再敢多嘴，爷割了你的舌头，全当吃一次红烧鸭舌。店家面如土色，以求救的目光瞅着潘大哥，潘大哥将脸扭到了一旁，店家又把双眼移向矬子和西向而坐的瘦子，比二人也来一个不理不瞅，没奈何，这才以目光向赵匡胤求救。赵匡胤本性是憎恨强势，同情弱者，见李楚云如此刁难店家，微微一笑说道，店家别怕，你李爷爱开玩笑，做不出来红烧鸭舌啊，还可以做其他菜嘛，啊，只要可口，只要有特色就行。李楚云翻了一眼赵匡胤，正要斥责他多管闲事，潘大哥开口了，楚云，这位红莲老弟啊，很够朋友，今日是他请客，就按他说的办吧。一因李楚云弄不清潘大哥和赵匡胤的关系，不能贸然斥责，二因是赵匡胤请客，说多了不好，哼了一声，挨着瘦子的右肩坐了下去。店家长出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对于李楚云的刁难，店家心知肚明。盖因半月之前，郭大帅，也就是舟山脚下驻军的头郭威来此吃酒，吃到微醉的时候突然问道，店家，爷的这些兵常来你这里吃酒，有没有白吃白喝啊？店家正为这事头疼，闻言伸一撮衣说，哦，禀大帅，白吃白喝的倒没有，只是郭大帅说，只是什么？不要怕，由本帅做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店家又作了一揖说，哎，既然大帅为小民做主，小民啊就实话实说，大帅的将士确实常来小民这里饮酒，但是给现钱的还不到一半啊。那一半给了什么？记账。能不能把你的账单拿来给本帅瞧一瞧啊？
6: 可以。
0: 店家忙将账本双手递给了郭大帅。郭大帅回营之后，将欠账者公布于众，命之曰，
7: 凡欠一分利酒店钱的，三日之内还清，若是逾期不还，军法从事。
0: 李楚云虽说欠债不多，还不足1000文，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但他毕竟欠了一分利的债，被郭大帅勒令限期偿还，这使他丢了面子，故而一直怀恨在心，若非赵匡胤帮店家说话，一分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店家知道好歹，他真想趴在地上给赵匡胤磕一个响头，但又怕激怒了李楚云，只是向赵匡胤报以感激的目光，倒退两步，转身去了厨房，尽心尽意地做了六个菜：牛煲、火爆腰花、清炒竹笋、红烧牛蹄、鸡皮鱼肚、黄焖野兔。前三个菜是瘦子点的，后三个菜是店家的绝活，也是一分利的招牌菜。在座的几位除了赵匡胤，全是李楚云的知心好友。而赵匡胤呢，方面大耳，容貌雄伟，谈吐儒雅而又不乏豪气，一坛酒下肚，李楚云主动和赵匡胤套起了近乎。
7: 哎，红莲老兄，听你口音啊，不像本地人呐。
8: 贤兄所言不差，小弟啊乃是汴京人士。
0: 赵匡胤如实回答。
7: 贤兄大名啊，可否见告？
0: 小弟姓赵，名匡胤，人称香孩儿的便是。赵匡胤话音未落，李楚云忽地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说：
7: 你就是那个大闹狱？
0: 赵匡胤慌忙摇手指之。李楚云忙改口说：
7: 尊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啊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失敬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慌忙还礼。潘大哥他们见李楚云对赵匡胤如此尊敬，忙站了起来。李楚云退后两步，拍着自己的座位对赵匡胤说：
7: 赵兄请坐，请这边坐。
0: 潘大哥也后退两步说：
7: 赵兄应该坐我这个位子。
0: 赵匡胤拱手说道：二位不必客气，小弟已经有所叨扰了，岂能是以客欺主啊，坐，请各坐各位。李楚云说：
7: 什么一客欺主啊，是吾等不懂事，怠慢了客人，你若是实在不愿意坐上座，那就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
0: 潘大哥立马附和道：
7: 楚云弟说的极是，你说一说，你到底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啊？
0: 这赵匡胤向李楚云他们行了三级礼，方坐到潘大哥坐过的位子上。他们边喝边聊，越聊越是投机。
7: 哎，赵兄，听韩令坤兄弟说，两年前你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李楚云问道。赵匡胤反问道：
7: 贤弟认识韩令坤？
0: 李楚云说：
7: 认识啊。
0: 赵匡胤说：
7: 愚兄和韩令坤玩尿泥长大的，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愚兄没有不认识的。而你？
0: 李楚云笑道：
7: 小弟认识令坤兄啊还不到半年，而您呢早已离开了汴京。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7: 哦，原来如此啊。赵兄，你还没有回小弟的话呢。
0: 什么话呀？赵匡胤又是一个反问。
7: 小弟问您，两年前您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到这里呀？
0: 这赵匡胤将殿内扫了一圈，小声说道：
7: 此处非谈话之地。
0: 声音不大，但是被店家听到了，忙趋了过来，小声说道：
7: 五位爷呀，厨后有一个雅间，
0: 乃是为郭大帅备的，天到这般时候，郭大帅呀不会来了，您几位是不是？李楚云和潘大哥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7: 谢谢你，请前边带路。
0: 众人来到雅间，又点了四个菜。赵匡胤趁着酒兴，从大闹玉勾栏讲起，一直讲到谭云长老劝他此行遇郭而安。
7: 遇郭而安是什么意思啊？
0: 李楚云皱着眉头说。潘大哥微微一笑说：
7: 遇郭而安啊，以愚兄的理解，赵贤弟自大闹玉勾栏后到处漂泊，只有遇到姓郭的人才会安居下来。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7: 小弟也是这么认为。
0: 潘大哥说：
7: 因此贤弟见到郭大帅的帅旗，便起了个投军之意，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潘大哥又说：
7: 贤弟想投军，一来无人引荐，二来嘛对郭大帅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相投，故而才来到这个酒店，才硬要往俺们的桌上凑，好借机打听郭大帅的情况，以定行止，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7: 正是这样。
0: 潘大哥说：
7: 既然这样，愚兄便把郭大帅的奇事儿说给你听，何去何从，这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7: 小弟多谢了。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郭大帅名威，字成宝，绰号雀儿，乃山东行州唐山县尧山人士，其父郭和以农耕为业。郭威出生的时候和赵匡胤一样满屋香气，他的左边颈上天生一个肉珠，
7: 大如铜钱，珠上的和穗纹十分明朗。郭和对妻子尝试说道：这孩儿的肉珠上有和，和乃农人之宝，咱干脆给他取个名儿叫城堡怎样？
6: 郭氏说：此言正合惬意。
7: 郭城堡长至八岁，郭和驾鹤西去。常氏便将女儿郭梅送了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带着郭威投靠娘家潞州府黎城县常家庄。郭城堡的舅舅常武安家境也不富裕，不想让郭城堡吃闲饭，买了一头小牛犊让郭城堡去放。这一日，郭城堡正在草丛中捉蚂蚱，忽听到小牛犊哞的一声惊叫，忙抬头一看，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向小牛犊子扑来。郭城堡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不知道它的厉害，顺手抓起地上的木棒朝老虎冲去，硬是把老虎打跑了。这一切被不远处的两个农夫看见，逢人便讲郭城堡的壮举，把个武长安高兴坏了，抚摸着郭城堡的小脑袋说：你小小年纪竟然把老虎打跑，威名远扬，我呀干脆给你改名为威，如何呀？郭城堡忙道了一声好。郭威十一岁的时候，常武安又安排他去看守晒谷，以防飞禽来捉食。不知为甚，这年的飞禽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来偷吃谷粟，东边的赶走了，西边的又来了，累得郭威气喘吁吁。有一个好心的老伯劝他：你这样两边跑啊不是办法，倒不如做一个弹弓来弹，飞禽飞得再快能快过担子吗？郭威连道好办法，即用树杈和皮条做了一个弹弓，每当飞禽来吃谷粟的时候，便用小石子做弹子去打，虽说没有射中飞禽，也把他们吓得够呛，再也不用两边跑着赶了。为此，舅舅还赏了他两个熟鸡蛋。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暗自高兴，又飞了一群喜鹊。他当即从衣兜里掏了一个小石子，安放在弹弓之上，朝着喜鹊打去。谁知喜鹊没打住，却打住了一个过路的小孩。若是打住小孩的别处尚可，偏偏打中了小孩的太阳穴，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地保见出了人命，便将郭威绳捆索绑押到了县衙。县令范志是一个出了名的清官，见郭威是一个小孩，并且又是误伤杀人，罪不至死，便判了一个杖责四十，发配500里。正要让衙役行刑，范志忽转一念，一个11岁的小孩能受得了40大棍吗？若是发配500里，必死无疑。若是一棍不打也不发配，他毕竟打死了人，倒不如给他是以情面之刑，一来好让他记取所犯势头，二来呢给死者亲人也有个交代。范志主意已决，当即唤来施行之人，在郭威面颊的左边刺了一个雀耳，刺气当堂释放。郭威出了县衙，一边走一边想：我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如今脸上被刺了雀耳，叫人一看便知道我犯过事儿，谁还来会看得起我呀？既然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索性练习枪棒，做个粗汉。他本来悟性就高，又经两个武僧的悉心传授，15、16岁的年纪已经罕遇对手了。一日，郭威去县城闲逛，见一大汉在城隍庙前卖剑，那剑长达5尺有余，寒光闪闪，取一根头发置于剑刃，用嘴轻轻一吹，断为两截。
9: 老兄，你把这剑想卖多少钱呢？
7: 郭威问。
9: 500贯。不就一把破剑吗？你也敢卖500贯？500文还差不多。
7: 汉子冷笑一声说：
9: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把剑虽说不及于干将莫邪，可也是吹发断丝，小则御武汉身，大则安邦定国。若不是急着用钱呀，莫说500贯，就是1000贯我也不会卖。
7: 郭威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9: 你可真敢吹啊， 1000贯，你知道1000贯能买多少头牛？能买200头呢。这200头的牛皮都让你给吹破了。
0: 汉子见郭威出言不逊，怪叫道：
9: 反了反了，我张无畏好赖也当过4年都头，竟然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羞辱。土地爷不放光，你孩子就不知道土地爷的厉害。来来来，吃爷一剑。
0: 说毕，挺剑刺向郭威的咽喉。郭威将头向右一闪，避过了汉子之剑，与此同时出双手圆形掌，手心向内，虎口向上，由下向上锁住了汉子的右手腕。汉子看似来势凶猛，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杀郭威，只是想吓他一下。谁知没有吓住郭威，反让郭威抓住了右手腕，都当一脚踢中了汉子的要害。汉子惨叫一声，弃了宝剑，双手捂住私处，蹲到了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郭威冷笑一声说：
9: 你不是要放光吗？咋不放了？起来，快起来，再放几次光，让小爷瞅瞅。你。
0: 汉子一脸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你呀你的倒在了地上。一围观者惊叫一声：
9: 哎呀，他怕是不行了。
0: 忙蹲下身子，一只手揽住了汉子的脖子，一只手去掐汉子人中，良久汉子没有反应，汉子一脸痛苦地死了。郭威一听汉子死了，拔腿就跑，他不敢回舅舅家，只身逃回了老家瑶山。他离开瑶山还不到8岁，如今成了身高8尺有余的大汉，加上脸上又刺了雀耳，族人不肯相认。他在村中徘徊了2天，他的二叔郭科贩牛回来，一眼把他认了出来。郭科之所以认出他来，得益于他颈上的肉珠儿。
9: 哎，你是不是叫郭成宝啊？
0: 得到他的认可后，郭科惊喜交加，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
9: 宝儿啊，你这一走啊便是8年，叫二叔好想啊。
0: 郭威说：
9: 侄儿也很想念二叔呢。你妈呢？她可还好啊？
10: 她很好。
9: 她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呢？
10: 她……
0: 郭威压着嗓子说：
9: 侄儿这一次回来啊，我妈并不知道。那你没告诉她呀？
0: 郭威嗯了一声。
9: 那为什么呀？
0: 郭威前后左右瞅了一圈，附近除了几个小孩在玩羊底仗的游戏之外，再无他人，方小声说道：
9: 我打死了一个卖宝剑的，不敢回家了。
0: 郭科吃了一惊说：
9: 你为什么要打死卖宝剑的呀？
0: 郭威便将事情的根由一一道来。郭科长叹一声说：
9: 那个卖宝剑的虽说有些不明事理，哪有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的道理，你一气之下将他打死，他如果是个单身汉倒还没什么，他如果有父有母，又有娇妻幼子，他这一死叫他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况且杀人要偿命的，亏你跑得快呀，若是不快叫人抓住啊，必死无疑。你这一死不打紧呐，咱郭家的香火呀靠何人来继承啊？
0: 郭威一脸后悔说：
9: 侄儿错了。知道错了就好，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10: 我想在家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后，或为佣工，或为武士，集几个钱，把旧房子翻修一下，把我妈接回来。
0: 郭科轻轻地颔首说：
9: 这想法不错，走，跟我回家去，有二叔吃的饭呀，就有你吃的饭。
0: 郭威在二叔家待了不到半月，便憋不住了。每隔2-3日就要到县城上玩上一日。要去县城，龙岗是他的必经之路。龙岗有一富豪叫柴仁，好布施，济贫寒，家中聚集了10几个囊中羞涩的奇人异士。这一日，郭威又从柴仁门前经过，从门内走出来一个相士，姓常，名叫先知，一见郭威二目放光说：
9: 这位兄弟请留步，老夫啊有话请教。
0: 郭威不知道是叫他继续前行，
10: 常相是紧走几步追上郭威说，
9: 喂，小兄弟，怎么如此不给面子啊？
10: 郭威当即止步，扭头问道，
9: 你是说我吗？正是，咱俩素不相识，你说我作甚？此地非谈话之地，请随老夫去柴善人家坐一坐，老夫有话给你说。
10: 郭威暗自思道，
9: 反正我无事可做，去县城也是闲逛，况且这柴善人家大业大，又乐善好施，到他家坐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0: 想到此，朗声说道，
9: 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一步。
10: 常相氏把郭威带到了柴家客厅，独自个儿去见柴人。
9: 在下给你请来一位贵人，您可要好好的招待。
10: 柴人问道，
9: 哦，那贵人在哪儿啊？
10: 在客厅里。常相氏回道。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常相氏问道，
9: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10: 常相氏也小声回道，
9: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10: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9: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10: 常相氏说，
9: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氏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10: 柴人说，
9: 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10: 常相氏说，
9: 然也。
10: 柴人说，
9: 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10: 常相氏说，
9: 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
10: 这话若是换作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
1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

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5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5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

0: 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6: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7: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6: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7: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6: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7: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6: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8: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6: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7: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9: 6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0: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11: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9: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2: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1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

0: 据推进扩军备战，已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主要不稳定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推动自卫队向进攻性力量转变，是新版防卫白皮书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指向。大幅扩充防卫产业布局，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利益绑定，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 日本《中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六成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 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1: 《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 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 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的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 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0: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 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 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3: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
1: 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

0: 一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场，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仪式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2: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做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3: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由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2: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13: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14: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16: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15: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17: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18: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15: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19: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1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20: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

0: 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2: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2: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2: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2: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2: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3: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一路走黑。

0: 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2: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3: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射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2: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0: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 构成了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载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2: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4: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2: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3: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2: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3: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2: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3: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2: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4: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2: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莫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3: 走进北京西站2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4: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5: 回家回保定，
6: 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3: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7: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3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3: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1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8: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3: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5: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3: 在北京西站二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2: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9: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及闲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0: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1: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2: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9: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13: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9: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14: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9: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丽说，
15: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性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9: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15: 如果想探索城市机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2: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16: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
3: 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16: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17: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3: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18: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3: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19: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3: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20: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建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3: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2楼。老师王迪说，
21: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10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莅临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 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

0: 雨白露降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1: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0: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五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2: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泥弯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3: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0: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鉴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丽林，依鉴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鉴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隐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1: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0: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4: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0: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5: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 网络合展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展，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

0: 因此鼓励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巡巡河。
1: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浦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浦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浦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浦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浦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四五十桌。双浦村村民郭毅，
0: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他们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1: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浦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集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神，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 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

0: 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2: 10, 9, 8, 7, 6, 5, 4, 3, 2, 1,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3: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2: 此次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3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3: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2: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

0: 个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 80%， 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 6.2 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陷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两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1: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0: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2: 对比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安溪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0: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2: 伴随安溪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0: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溪全新的发展赛道。
3: 下一步，安溪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0: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溪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旧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6: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7: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6: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7: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6: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英流先生就是天韵社吴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7: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英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出醉》里边的《武功羊》，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清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习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异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胃癌发病率较高的国家，如何在前期做好胃癌的发现和防治非常的关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胃癌前期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请您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病啊，在中国一般人群当中，这个慢性胃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将它列为这个胃癌前状态。它的发病缓慢，病势缠绵，千言难愈，治疗棘手。那么对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哈？它的这个早期的诊断和识别都有哪些重要的步骤？我们在这个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甚至有些误区需要加以澄清的。那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周斌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周斌，男，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学博士，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广安门中医院脾胃病科。周斌医生2010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10佳中青年临床医师，2011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周斌医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师从国内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受到中西医内科临床系统培训，熟练应用中西医诊疗方法诊断治疗内科常见病及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对消化内科疾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胃食管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代谢综合征、脂肪肝、胆石症、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等，具有独到的临床经验。

0: 周大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哈，可能一般人不是马上会了解，但是普通的这个人的这种肠胃不舒服，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哈。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想请这个周大夫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和一般的这个肠胃不太舒服、不太调理哈，有一个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好嘞，因为呢，人和吃喝是离不开的，
0: 是
1: 人的一生中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过胃的不舒服，
0: 是
1: 啊，所以胃炎的发病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尤其在中国
0: 对
1: 或者华人的圈里，因为这饮食结构比较的复杂，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一般的慢性胃炎和咱们今天要谈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是有一个质的区别。慢性胃炎它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属于慢性胃炎的一种。
0: 对，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里比较重的一种。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表现的是以胃黏膜上皮受到反复的损伤以后，那么它就会出现导致局部的或者广泛的。那么黏膜就开始出现变性了，包括哪些？包括它的固有的腺体的减少，就是一些胃黏膜腺的体的减少，包括它的幽门腺啊、泌酸腺的数量的减少，甚至消失。这些腺体减少以后呢，被什么呢？被纤维组织，或者是肠纤化的一些，或者假幽门纤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组织所替代了。这种胃炎不像一般的，只是有了炎症、红肿、充血，局部的有点变化，它是由于黏膜的长期的炎症，导致它的黏膜的细胞已经变性。出现了萎缩、肠化，甚至非典型增生，这种病理改变，我们叫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对，咱们通常说。

0: 说到这个炎症的时候啊，往往是因为比如说一些这个细菌的侵入啊，那么刚才这个周大夫谈到，它是因为这个反复的伤害这个胃黏膜组织，
1: 对，
0: 那么它是一种胃物理因素造成的呢，还是有一些生化因素在里头？
1: 哦，它的这个因素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包括你说的咱们说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因素，典型的比如像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病毒像 EB 病毒，有一些病毒感染和这个胃病的发生也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1: 我们知道 EBV 病毒和 BNI 的发病有关，
0: 是，
1: 但是和胃病的非预测性胃炎的发病也有关，现在有这方面的资料。
0: 对，
1: 一个是你说的这种因素，生物学的因素，就是感染了细菌或者病毒，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像物理刺激因素，包括哪些，饮酒，或者过热刺激性的饮食，
0: 对，
1: 这些或者过凉的饮食，这些物理性的刺激，
0: 对，
1: 都是可以的。
0: 是，那像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这种由这种物理性因素，就是反复伤害，造成它这个组织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以后，进而细菌侵入造成的这个一连串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哈。
1: 嗯，
0: 那么咱们谈到刚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哈，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我们都知道啊，它缺乏一种特异性啊，而且与整个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产生以至于发展过程。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听起来有点恐怖的一个问题。
1: 对，因为萎缩性胃炎呢早期一般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甚至没有这些症状，一般在腺体发生萎缩以后才会出现典型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包括咱们说的上腹部胀满呀，疼痛啊，打嗝呀，烧心呀，反酸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当然晚期的时候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什么食欲下降，
0: 食欲下降，
1: 恶心呕吐，腹泻，体重下降，体力下降，精神疲惫等等这些症状，那都属于比较重的了，你出现消耗性的症状那就比较严重的了。
0: 对，但即使到了这种消耗性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不见得就会产生癌变。
1: 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啊。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病，引起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与饮食不节、烟酒过度、情志所伤、环境、免疫力、年龄、慢性肝胆疾病以及合并消化道溃疡、胆汁反流等有关。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疾病，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慢性萎缩性胃炎，它有时候是混合其他的症状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谈到它，前期可能会是伴随着这个口臭啊，腹胀，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额腻，也就是肚子里出现这种咕咕的这种声音。
1: 对，
0: 那么咱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早期的这个症状识别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这个判定哈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特点？
1: 典型的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典型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症状呢，是以这个餐后的饱胀，
0: 餐后饱胀，
1: 尤其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出现这种饱胀，甚至严重的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能够从早餐持续到晚餐还存在，中间没有这个缓解的下来的时候，这个是它最典型的表现，大部分是以这种表现为主，也有部分表现的是以胃脘疼痛为主的，但是不多，主要
0: 不多
1: 啊，胀为主啊，
0: 也就是说这个饭吃不下去了，就越吃越顶，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表现，就西医说的，就是胃排空减慢，在进食以后到下一餐之前仍然有一种饱腹的感觉，胃里没有排空，这种感觉。
0: 好，那么咱们刚才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这个病因哈。我觉得这个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病因分析，相当的复杂。
1: 是
0: 啊，因为我之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哈，可以说涉及到很多方面了啊，在这儿还是请这个周大夫咱们详细的谈一谈
1: 啊。我想他的病因呢，第一个他是一个，首先这个病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和多基因共同病变积累的一个结果啊。最主要的现在第一个病因就是细菌和病毒感染，咱们前面也提过，
0: 对，
1: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嗯
1: 那么1983年 澳大利亚两个学者就 Marshall 和这个 Warren， 他们从这个慢性

0: 活动性胃炎的患者这个胃黏膜组织中发现了幽门螺杆菌。
1: 嗯，
0: 那么现在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慢性胃炎，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嗯，
0: 还有胃癌的发病是很密切的。
1: 嗯，
0: 所以慢性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致病因子，也是形成这个胃癌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对，幽门螺杆菌是一个哈、
0: 嗯，
1: 可能像有些，比如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它是从这个整体来看人的这个病哈，
0: 对、嗯，
1: 尤其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胃的时候，它是有时候的很多它的调制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针对这个胃，比如说它可能从肝入手，
0: 嗯，
1: 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一定的这个程度的疾病，它有时候也受到肝脏的影响，疾病的影响。
0: 这个是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嗯，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幽门螺杆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和精神因素、情绪因素非常有关。
1: 哦，
0: 实际上我们中医叫什么？就是肝和胃的关系，或肝和脾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
1: 嗯、对对对，
0: 肝胃不和、
1: 嗯、
0: 肝脾不调、
1: 嗯、
0: 那么这种症状、
1: 嗯、
0: 那么现在研究呢就是说像一些精神因素它可以影响大脑的中枢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植物神经的内分泌功能啊、
1: 嗯、
0: 引起的胃肠激素的释放呀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的紊乱、
1: 嗯、
0: 导致黏膜的损伤、
1: 嗯、
0: 同时也可以引起免疫功能的降低、
1: 嗯、
0: 容易感染这个其他的细菌病毒引发萎缩性胃炎所以情绪、
1: 嗯、
0: 尤其长期的情绪障碍、
1: 嗯、
0: 那么是胃肠的黏膜的血流发生改变、啊、也是形成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这个和我们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肝脾不调
1: 其实 是一致的、
0: 啊
1: 啊、所以这个大家不可小觑这个精神因素对这个你的这个疾病状态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啊
0: 嗯嗯、
1: 那么除此以外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还有比如说胆汁或者说十二指肠液的这个反流、
0: 嗯、对对对、嗯
1: 啊、这可能是不是也是引起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原因
0: 是、
1: 嗯、
0: 那么有资料表明就是像一些没有存在胆汁反流的这些人呢他发生这萎缩性胃炎几率就比较多
1: 嗯
0: 那实际上在我们在临床观察到像高龄
1: 嗯
0: 胃的动力减弱甚至吸烟这些因素都可以诱发胆汁反流
1: 嗯
0: 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就是高龄的胃动力减弱的还有吸烟的人呢他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程度呢还有肠化的发病呢往往就比这个正常人要高得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关注萎缩性胃炎更多的关注是这个吃与喝的问题实际上吸烟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
1: 啊
0: 吸烟发病也是很关系
1: 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嗯、
1: 哦、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酒、
0: 嗯、
1: 喝多了肯定是对胃是有伤害的哈、
0: 嗯、
1: 那么这个烟它是怎么会侵入到这个胃脏的这个
0: 它一个是烟进入食管后以后对局部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再一个它可以引起这个主要是引起高胆汁的反流胆汁反流以后呢、
1: 嗯、
0: 它主要是破坏了胃的这种黏膜的屏障的功能、
1: 哦、
0: 啊使这个胃的黏膜屏障功能破坏以后、
1: 嗯、
0: 导致黏膜的损伤、
1: 嗯、
0: 黏膜的不断的损伤修复就形成了萎缩、
1: 嗯、
0: 反酸呢也属于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的概念、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出现胃里觉得有烧灼的感觉我们叫烧心、
1: 嗯、对烧心
0: 话说了哎呦胃里觉得有火似的、
1: 嗯、
0: 这个是这种感觉是一个消化不良症状、
1: 嗯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养酸水、
1: 嗯、
0: 那叫泛酸、
1: 嗯、对
0: 这个是一个概念、
1: 嗯、
0: 还有一种是胆汁反流那是正常情况下胃腔里是应该没有胆汁的胆汁应该是顺着十二指肠排下去了
1: 对
0: 啊那么它现在逆反到胃腔内
1: 嗯
0: 啊对胃腔呢形成胆炎呀、啊、包括一些胆汁的一些混合物、啊、对胃黏膜的一种损伤啊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多半都是符合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这个症型的表现
1: 就是肝胃不和
0: 情绪的变化就相当于这么说这个啊
1: 嗯,
0: 嗯, 嗯
1: 对嗯，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往往认为它其实是这个慢性，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这个一个继续。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别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症状特点？嗯，
0: 从症状上严格一点说，不太好区分。
1: 不太好区分。
0: 说了，可能胃炎的症状疼痛更多一点，一般的浅表性胃炎疼痛可能更多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可能出现的胀，就是我说餐后饱胀这个症状更典型一点。所以在我们中医呢，把萎缩性胃炎又叫什么叫胃脾，脾就是脾满的脾，就是指的胃脘部的，就是怎么说中上部的胀满、堵闷这种感觉。所以这么的典型的，可能症状上呢，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典型。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当成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0: 一般来说病情的发展是有个阶段的可以应该在萎缩性胃炎的前期是有这种浅表性胃炎的表现的逐渐通过长期的这种炎症刺激以后逐渐才形成了萎缩的表现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肠道的一种常见疾病它发病缓慢病势绵延千言难愈治疗起来非常的麻烦萎缩性胃炎对人们的健康危害相当巨大，有时甚至会诱发胃癌等疾病的发生。 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0: 那这个在诊断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哈，想请这个周大夫一一的列举一下。嗯，
1: 慢性萎缩性咽喉诊断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胃镜的诊断
0: 胃镜，
1: 第一个是胃镜诊断，那么在胃镜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要结合病理的诊断。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看到有些患者拿着胃镜单子来找我们了，就报了一个萎缩性胃炎，但是没有病理，没有取活检，没有做病理，那么这个诊断是不能够成立的。就说一个是胃镜下的表现，一个是病理的诊断，这两个要结合，结合起来。
0: 对，刚才这个咱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刚吃完饭，就是它有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但是单凭这一点是不能确诊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嘛？它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病理依据哈。我想问一下，这些病理依据都是哪些？
1: 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0: 嗯，
1: 首先我们从这个描述一下，就它的一般的胃镜下的表现。一般正常人的胃黏膜它是橘红色的，没有充血啊，没有肿，它这种表现。
0: 嗯，
1: 但它出现单纯性的萎缩性胃炎以后出现什么？就表现黏膜变成了红的和白的相间的，往往甚至在看到镜下的黏膜、胃镜下黏膜还以白的为主，黏膜甚至凹凸不平。有的时候呢，这个黏膜变薄了，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黏膜下的血管都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胃炎的一些表现。再进一步呢，萎缩呢伴了增生就出现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些颗粒样的增生，黏膜变成颗粒啊、结节状的这些表现。那么这种呢，又分成了一级、二级和三级。这种情况啊、非常的细化，
0: 非常的细化，
1: 非常的细化，就是说在镜下我们有一个标准，能够判断它的萎缩和长化一个标准。那么当我们发现镜下有这些这个表现以后呢，我们就会选择这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点，或我们叫阳性点，取一些病理组织，那么送到病理室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呢，它又分成五种表现。咱们说的，我们要注意的，它比如说萎缩，要观察它萎缩的程度轻中重，那么要观察肠化，肠化的轻中重，以及肠化的性质到底是一个小肠型的肠化，还是一个不完全性的大肠型的肠化，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以后我们还会说，这个是和它癌变不癌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要考虑它的非典型增生，叫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也分轻中重，这种表现。那还要判断炎症的程度，甚至还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程度。至少要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评判，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问题。
0: 对对对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诊断标准会导致他的这个癌症，是和这个他的肠有关系？我可能没听清楚。
1: 是这样子。
0: 这个咱们再具体再谈一谈。
1: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也许我们在临床也体会，是每个患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拿来这个他的胃镜单子、病理单子，马上就要问医生：“我这个属眼前病变吗？我能够发展成癌症吗？有多大几率呀？”焦虑，非常的焦虑。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萎缩性胃炎定为癌前状态。那么当我们在观察它的病理，胃黏膜出现不典型增生，咱们前面说过了，和肠化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是就要进一步要分析这问题了。如果这个不典型增生是一个中度和重度的不典型增生，或者是它的肠化是一个不完全性的结肠性的肠化，那么这个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一般的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肠化，或者是小肠型的肠化，完全性的小肠型的肠化，或者是一个轻度的不典型增生，还都不叫癌前病变，就没有那么严重。
0: 这个肠化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它逐渐向这个肠、小肠来转化。
1: 哎，是这个意思。就胃的黏膜由于长期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它就会出现萎缩，咱们说的消失。消失怎么办呢？由肠的黏膜来替生它。
0: 哦，
1: 替生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是呢，小肠的黏膜来替生的，那么这种替生呢是完全性的，肠化的很完整很好，那么这种的癌变几率是没有的。如果有结肠型的黏膜来替生，同时替生呢又不完整，那么这种叫什么？叫不完全的这种肠化，的结肠型的肠化，那么这种呢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它的癌变就一定癌变几率。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细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看到了萎缩，看到肠化马上是癌前病变就很紧张，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专科再来分析这个问题。你这个属于哪一种程度？那么属不属于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又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轻中重的癌变几率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到的资料，轻度的非典型增生，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大概在7%左右。 不会超过10%。
0: 嗯，
1: 中度的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就到了30%-40%，重度的到了60%-70%，甚至更高。
0: 嗯，
1: 所以它不同级别的这种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也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所以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对对对，
0: 还是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拿到这个

0: 这个肠镜的检测报告以后就慌了手脚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这个弥补和调整的，具体方法还是要找这个大夫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鉴别。
1: 是，今天我们在临床看到是有一些病人实际上就是一个轻度的萎缩、
0: 嗯、
1: 或者轻度的肠化、
0: 嗯、
1: 就非常紧张、
0: 嗯、
1: 跑很远来看病、
0: 嗯、
1: 像应该把它分析清楚，那就是一个实际上正常来说萎缩萎缩性胃炎、
0: 嗯、
1: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退行性病变。
0: 嗯，
1: 胃黏膜的病就像我们岁数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骨质增生啊、
0: 嗯、
1: 这种退行性病变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么轻度的退行性病变的话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
0: 嗯、
1: 不用紧张。
0: 对、
1: 嗯、
0: 刚才咱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胃镜哈、
1: 嗯、
0: 我想现在、好像各大医院做胃镜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以前好像并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跟人对人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是有关系的啊。
1: 对对对，
0: 倒并不见得等于说现在得胃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能这都是相互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他这个比如诊断标准，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
1: 嗯、
0: 您刚才谈的那个五个原则哈。
1: 对，
0: 是不是还在有些方面可以补充的哈，比如说这个癌变它可能是从这个黏膜的不同深处开始哈，对，有的是从这个黏膜的这个表面上皮开始。
1: 嗯，这个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出现癌变和它那个萎缩部位是有关系的。
0: 哎，
1: 萎缩部位有关系，比如说单纯的这种胃窦的萎缩，
0: 嗯，
1: 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和胃窦和胃体同时存在的萎缩那个是不一样的。单纯的胃窦的萎缩，我印象中癌变的几率是在2%，比正常人群大概高2%，高20倍。
0: 嗯，
1: 如果同时出现胃窦和胃体的萎缩，比正常人高90倍左右。
0: 嗯，
1: 啊，就是萎缩的，如果是在为什么说我们刚刚说要取三个部位五块标本呢？
0: 嗯，
1: 如果你在多个部位，多块标本都存在了萎缩，
0: 嗯，
1: 尤其典型的像胃窦和胃体都有萎缩，
0: 嗯，
1: 肠化、肺电子层比较严重，这种癌变的几率往往就比较高。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

0: 纪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1: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12: 你好。
11: 嗯，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12: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还挺好玩
11: 的，
12: 戴个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能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 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11: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12: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哎，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拿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7-8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散瞳，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最后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11: 那我们看到除了上述您所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假性近视，是不是假性近视情况要好一点呢？
12: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近视这个问题了。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他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5-6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 0.6-0.8 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散瞳，它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1: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12: 就是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呢，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那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它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1: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的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12: 我觉得3岁左右要特别注意。3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3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又自己又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3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 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
11: 嗯，
12: 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三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说，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1: 嗯，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12: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有一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1: 嗯，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12: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它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它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他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知道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在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就是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1: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12: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12: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突，过突，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它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十百度以下的这样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是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去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 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

0: 啊，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啊，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啊，一千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削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啊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一毫米就等于三百多啊，发展一毫米就三百多。哎，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做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0: 八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了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阳光配镜部，我看有几个小孩十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啊培训以后做的也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 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六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一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屎灰味。冬瓜条入锅。

加水，没过瓜条。煮五分钟，沥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一半量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0: 时光却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 好了，听众朋友，剩下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这道冬瓜条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在中国古代的诗文里，归隐山林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闲适与美好，使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有许多入世之人在迷途之际会踏遍千山万水，寻访隐士高人，来求得一个人生答案。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有关于寻者与隐者的故事。这首诗短小隽永，很有意境，被传颂至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道此诗是中唐时期诗僧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没能遇到，有感而作的。隐者到底是谁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多年隐居在终南山上。贾岛是一位以推敲出名的诗人，他将诗歌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他的两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成为后人的偶像。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在用词上讲究，在诗的结构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全诗只有20个字，却是有问有答，有情有景，有人有物，营造出非常生动的画面。全诗其实是诗人和童子的对话，可是诗人用藏问于答的手法，我们虽然没看到诗人问了什么，却能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诗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诗人问童子，你师父在吗？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诗人又问，去哪儿采药呢？童子回答，就在这山里。诗人三问，师父在山里什么地方采药呢？山前还是山后？山南还是山北？童子回答，师父走进白云深处，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五言绝句还刻画了3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作为一位寻者，他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寻找这位隐士高人。可能是要探讨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可能是仰慕隐者的高洁品格，想要拜访。于是他非常执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希望能找到隐者，不用无功而返。第二个人物就是童子。童子在这首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全诗都是围绕着童子的回答而作。而且作为小孩子，师父不在，留下他一人来看守门户，可见他的聪明能干，能够让师父放心。面对陌生人询问师父的所在，他的回答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层次井然，非常得体，让人心生喜爱。那么见这个童子，就可以想象出他师父的为人。童子如此气质不凡，从另一个方面也衬托出隐者的高雅绝尘。第三个人物就是隐者。从表面来看，隐者并没有出现，但是隐者的精神却无处不在。诗人通过对隐者的执着追寻，从侧面表现隐者的神秘高洁。从童子的话语中知道隐者去采药，可知他也是一位杏林高手。这首诗还通过松、山、云深、采药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山居图。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中国水墨画：绵延起伏的群山中，一棵参天的松树下，诗人俯身在问一位童子，童子抬手指着远山深处。这样的情景也烘托出这位隐者的神秘，显示出他的远离尘世、独自修为的品格。这短短的4句诗，20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境。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
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

0: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之中，与友人相约，对方却迟迟不到，都会焦躁不安。南宋诗人赵师秀一次约朋友下棋而被放鸽子，诗人却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还附有诗情画意，蕴含情调，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常赞不衰。今天就和您聊聊赵师秀的这首《约客》。《约客》，南宋，赵师秀。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198年，赵师秀官满卸职回乡，他感觉无比的兴奋，无比的闲适。相比他厌倦的官场，他更喜欢娴静平和的乡居生活。于是他回到家乡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闲居在城南会昌湖附近。初夏的一天，赵师秀约了朋友较量棋艺，写诗作画。然而梅雨时节，阴晴不定，到了相约这一日，阴雨绵绵，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师秀等到半夜，朋友一直不露面。赵师秀无聊透顶，失望至极，听着沙沙不停的细雨和池塘的蛙声，于是写下这首《约客》。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时令，而家家雨三个字刻画了此时江南一带烟雨蒙蒙，一片诗情画意的景象。处处蛙则更加让人感觉夜的静谧。赵师秀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在这里可谓是妙不可言。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才是本诗的重点。前两句景物与声响的描绘都是为这一句做铺垫，做渲染，烘托出客人可能不来的原因以及自己的心情。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朋友酒后不至，百无聊赖的诗人不自觉地在棋盘上闲敲起了棋子，这轻轻的敲击声却将灯花震落。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真的是意境无穷，胜过了千言万语。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先是写了家家雨，紧接着又写处处蛙，一个是画面的描写，一个是声音的描写，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写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后面一句写室外的人不来赴约，一句写室内的人对灯独坐，恰好与一二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出诗人深深的落寞。其实我们读完这首诗，能感到诗人要表达的另外的深意，他在等友人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已半，友人应该不会来了，那他在等什么呢？诗人此时灯下静坐，等待友人的心情已大大淡化，而心中另有一番境界。他嗅着黄梅时节特有的清新气息，听雨听蛙，看灯花一颗又一颗跳落桌面，他哪里在等友人，分明是在享受这美好的夜晚，陶醉于这难得的梅雨之夜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时代。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有7.8公里。它很古老，始建于13世纪，它也很青春，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它相融共生。那下面呢，我们就为您具体介绍北京中轴线这一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7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最突出的部分，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那么北京中轴线具体是什么样呢？它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一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到南端的永定门，全长是7.8公里。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呢，分别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这15处遗产构成要素，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北京中轴线从13世纪开始建设，在7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条轴线经历了多次的规划营建，不断的演进发展，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和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都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北京中轴线符合世界遗产标准3和标准4，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刚才我们说到，联合国把北京中轴线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有2大原因。一，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二，是因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方面在这条轴线是如何体现的呢？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近现代7个世纪多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到今天，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中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从13世纪元大都时开始建起，它的历史功能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万宁桥也是这个时期的遗存，它们为元明清3代北京中轴线位置和走向的延续提供了历史。

0: 排布，要么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作为居中的骨架，连接起了宫殿、院囿、坛庙、街市，形成了左右均衡对称的建筑群。其中天安门、端门和故宫、钟鼓楼和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前面朝堂、后面街市的空间格局。同时，这条长达 7.8 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在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所以，北京中轴线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和对比，从而生发出一种均衡包容之美。
1: 北京中轴线已经700多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而且还在生长，欣欣向荣。让我们从几座桥梁和建筑上感受一下北京中轴线依然旺盛的活力。正阳桥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一座桥梁，修建于明英宗正统4年。桥下的石雕镇水兽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镇水兽和正阳桥曾一起被埋入地下。2021和2023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镇水兽和桥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立方表示，这两次考古发掘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正阳桥的位置、形制和历史场景，为北京中轴线提供了物质实证，增强了中轴线南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古人在河道两侧设置镇水神兽，是祈愿它能吸水镇洪。时移世易，河已无存，但镇水兽依旧安然俯卧，默默地守护着桥上那条向南延伸的大街——前门步行街。这条步行街今天仍然商号林立，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沿着中轴线往北，可以抵达中轴线和大运河的交点万宁桥，随桥而设，镇压水位。这里的镇水兽也保留着旧日的风采。东北护岸的一只镇水兽身上刻有至元4年9月的字样，昭示着万宁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至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使用的年号。作为大运河的通衢要道，万宁桥西桥装有水闸，古代通过提放水闸调节水位，供船只通行。明代皇城东扩，万宁桥功能转变，清代被称为地安门桥。到了民国，为了通行电车，石板桥面改为了沥青路面，以降低坡度，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段文志介绍说，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历史功能沿用至今最为古老的桥梁，元代的拱券、金刚墙依然在支撑今天人们的通行。桥上川流不息，桥下河水汩汩流淌，一座石桥见证了北京中轴线7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轴线的南端和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地方。当时皇帝曾在这里亲自耕种，体验农事。皇帝亲耕的这块地的面积恰好是1亩3分，后来人们就推而广之，把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势力范围也称为1亩3分地，这就是中国的俗话1亩3分地的由来。不过古代皇帝的1亩3分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春天在先农坛里拾五谷，1亩3分月谷金活动中，公众可以亲手插一把秧苗，到了芒种节气，公众又可以在这里体验收割。在北京，每当遇到游客问路，北京人总会热心地这样指路：您一直往西走就到了，您从这儿往南就看见了。东南西北， 依托中轴线

0: 中轴线建立起来的方位概念流传了700多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北京老城居民，他们也习惯把中轴线的景物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北京中心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游客是周边居民。 对于天坛附近居民来说，把天坛叫做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可能不够亲切，而天坛的古树、蝉鸣和旷远的蓝天才是最可亲可感的景致。晨钟暮鼓，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曾经把握着整座城市的脉搏，铿锵有力的钟鼓声回荡，传达着昼行将近、夜尽将起的信号。 帝都的秩序在这里彰显，历史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站在鼓楼外廊向南远眺，一直可以望见景山万春亭，而脚下就是仍然保留着古时街巷脉络的街区，传统民居组成的四合院有序分布，和中轴线两侧的商业建筑共同形成了烟火气满满的市井景象。
1: 是的，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庄严气象和百姓生活的交织一直就在北京中轴线上相伴相生。在南北相望、互为呼应的钟鼓楼之间，在明清时期还只是一块空地。民国时期，这里商贩云集，开办过平民市场。1999年，这块空地改建成文化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举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 现在呢，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而且他们舞绸子、舞龙等活动的欢乐气氛，还常常吸引外地、外国游客驻足，有的还参与进来一起体验。听众朋友，对北京中轴线的介绍今天呢就到这里。北京中轴线它既是空间轴，也是发展轴。 不断生长的中轴线，就像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发展史。今天，人们把它作为北京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首选地，在这里领略古都风貌格局，感知老城的市井烟火。中国也将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在文物建设保护、修缮、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学引导旅游发展、提高产市展示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得到妥善保护传承。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
0: 还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4: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也要加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6个呀。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店家说：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李楚云蛮横地说：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店家欲要解释，李楚云将桌子啪的一拍说：你再敢多嘴，爷割了你的舌头，全当吃一次红烧鸭舌。店家面如土色，以求救的目光瞅着潘大哥，潘大哥将脸扭到了一旁。店家又把双眼移向矬子和西向而坐的瘦子，比二人也来一个不理不瞅，没奈何，这才以目光向赵匡胤求救。赵匡胤本性是憎恨强势，同情弱者，见李楚云如此刁难店家，微微一笑说道：店家别怕，你李爷爱开玩笑，做不出来红烧鸭舌啊，还可以做其他菜嘛，啊，只要可口，只要有特色就行。李楚云翻了一眼赵匡胤，正要斥责他多管闲事，潘大哥开口了：楚云，这位红莲老弟啊很够朋友，今日是他请客，就按他说的办吧。一因李楚云弄不清潘大哥和赵匡胤的关系，不能贸然斥责；二因是赵匡胤请客，说多了不好，哼了一声，挨着瘦子的右肩坐了下去。店家长出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对于李楚云的刁难，店家心知肚明。盖因半月之前，郭大帅，也就是舟山脚下驻军的头郭威来此吃酒，吃到微醉的时候，突然问道：店家，爷的这些兵常来你这里吃酒，有没有白吃白喝啊？ 店家正为这事头疼，闻言伸一左

0: 一说，
1: 哦，禀大帅，白吃白喝的倒没有，只是
0: 郭大帅说，
1: 只是什么？不要怕，由本帅做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0: 店家又作了一揖说，
1: 哎，既然大帅为小民做主，小民啊就实话实说，大帅的将士确实常来小民这里饮酒，但是给现钱的还不到一半啊。
0: 那一半给了什么？
1: 啊，记账。
0: 能不能把你的账单拿来给本帅瞧一瞧啊？
1: 啊，可以。
0: 店家忙将账本双手递给了郭大帅。郭大帅回营之后，将欠账者公布于众，命之曰，
1: 凡欠一分利酒店钱的，3日之内还清，若是逾期不还，军法从事。
0: 李楚云虽说欠债不多，还不足1000文，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但他毕竟欠了一分利的债，被郭大帅勒令限期偿还，这使他丢了面子，故而一直怀恨在心。若非赵匡胤帮店家说话，一分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店家知道好歹，他真想趴在地上给赵匡胤磕一个响头，但又怕激怒了李楚云，只是向赵匡胤报以感激的目光，倒退2步，转身去了厨房，尽心尽意地做了6个菜。牛煲、火爆腰花、清炒竹笋、红烧牛蹄、鸡皮鱼肚、黄焖野兔。前3个菜是瘦子点的，后3个菜是店家的绝活，也是一分利的招牌菜。在座的几位除了赵匡胤，全是李楚云的知心好友。而赵匡胤呢，方面大耳，容貌雄伟，谈吐儒雅而又不乏豪气。一坛酒下肚，李楚云主动和赵匡胤套起了近乎。
1: 哎，红莲老兄，听你口音啊，不像本地人呐。
2: 贤兄所言不差，小弟啊乃是汴京人士。
0: 赵匡胤如实回答。
1: 贤兄大名啊，可否见告？
2: 小弟姓赵，名匡胤，人称香孩儿的便是。
0: 赵匡胤话音未落，李楚云忽地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说，
1: 你就是那个大闹狱。
0: 赵匡胤慌忙摇手指之，李楚云忙改口说，
1: 哦，尊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啊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失敬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慌忙还礼。潘大哥他们见李楚云对赵匡胤如此尊敬，忙站了起来。李楚云退后2步，拍着自己的座位对赵匡胤说，
1: 赵兄请坐，请这边坐。
0: 潘大哥也后退2步说，
1: 赵兄应该坐我这个位子。
0: 赵匡胤拱手说道，
2: 二位不必客气，小弟已经有所叨扰了，岂能是以客欺主啊，坐，请各坐各位。
0: 李楚云说，
1: 什么以客欺主啊，是吾等不懂事，怠慢了客人，你若是实在不愿意坐上座，那就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
0: 潘大哥立马附和道，
1: 楚云弟说的极是，你说一说，你到底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啊。
0: 这赵匡胤向李楚云他们行了3级礼，方坐到潘大哥坐过的位子上。他们边喝边聊，越聊越是投机。
1: 哎，赵兄，听韩令坤兄弟说，2年前你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李楚云问道。赵匡胤反问道，
2: 贤弟认识韩令坤？
0: 李楚云说，
1: 认识啊。
0: 赵匡胤说，
2: 愚兄和韩令坤玩尿泥长大的，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愚兄没有不认识的。而你？
0: 李楚云笑道，
1: 小弟认识令坤兄啊还不到半年，而您呢早已离开了汴京。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1: 哦，原来如此啊。赵兄，你还没有回小弟的话呢。
0: 什么话呀？赵匡胤又是一个反问。
1: 小弟问您，2年前您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到这里呀？
0: 这赵匡胤将店内扫了一圈，小声说道，
2: 此处非谈话之地。
0: 声音不大，但是被店家听到了，忙趋了过来，小声说道，
1: 五位爷呀，厨后有一个雅间， 乃是为郭大帅备的。天到这般时候，郭大帅啊不会来了，您几位是不是？
2: 李楚云和潘大哥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1: 谢谢你，请前边带路。”
2: 众人来到雅间，又点了四个菜。赵匡胤趁着酒兴，从大闹玉勾栏讲起，一直讲到谭云长老劝他此行遇郭而安。
1: 遇郭而安是什么意思？
2: 李楚云皱着眉头说。潘大哥微微一笑说：“
1: 遇郭而安呐、啊，以愚兄的理解，赵贤弟自大闹玉勾栏后到处漂泊，只有遇到姓郭的人才会安居下来。”
2: 赵匡胤颔首说道：“
1: 小弟也是这么认为。”
2: 潘大哥说：“
1: 因此贤弟见到郭大帅的帅旗，便起了个投军之意，是也不是？”
2: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潘大哥又说：“
1: 贤弟想投军，一来无人引荐，二来嘛，对郭大帅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相投，故而才来到这个酒店，才硬要往俺们的桌上凑，好借机打听郭大帅的情况，以定行止，是也不是？”
2: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1: 正是这样。”
2: 潘大哥说：“
1: 既然这样，愚兄便把郭大帅的奇事儿说给你听，何去何从，这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
2: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1: 小弟多谢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郭大帅名威，字成宝，绰号雀儿，乃山东行州唐山县尧山人士，其父郭和以农耕为业。郭威出生的时候和赵匡胤一样满屋香气，他的左边颈上天生一个肉珠，大如铜钱，珠上的和穗纹十分明朗。郭和对妻子常氏说道：“
1: 这孩儿的肉珠上有和，和乃农人之宝，咱干脆给他取个名儿叫成宝怎样？”
2: 郭氏说：“此言正合切意。”郭成宝长至八岁，郭和驾鹤西去，常氏便将女儿郭梅送了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带着郭威投靠娘家潞州府黎城县常家庄。郭成宝的舅舅常武安家境也不富裕，不想让郭成宝吃闲饭，买了一头小牛犊让郭成宝去放。这一日，郭成宝正在草丛中捉蚂蚱，忽听到小牛犊哞的一声惊叫，忙抬头一看，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向小牛犊子扑来。郭成宝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不知道它的厉害，顺手抓起地上的木棒朝老虎冲去，硬是把老虎打跑了。这一切被不远处的两个农夫看见，逢人便讲郭成宝的壮举，把个武长安高兴坏了，抚摸着郭成宝的小脑袋说：“
1: 你小小年纪竟然把老虎打跑，威名远扬，我呀干脆给你改名为威，如何呀？”
2: 郭成宝忙道了一声好。郭威十一岁的时候，常武安又安排他去看守晒谷，以防飞禽来捉食。不知为甚，这年的飞禽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来偷吃谷粟，东边的赶走了，西边的又来了，累得郭威气喘吁吁。有一个好心的老伯劝他：“你这样两边跑啊不是办法，倒不如做一个弹弓来弹，飞禽飞得再快，能快过担子吗？”郭威连道好办法，即用树杈和皮条做了一个弹弓。每当飞禽来吃谷粟的时候，便用小石子做弹子去打，虽说没有射中飞禽，也把他们吓得够呛，再也不用两边跑着赶了。为此，舅舅还赏了他两个熟鸡蛋。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暗自高兴，又飞了一群喜鹊，他当即从衣兜里掏了一个小石子，安放在弹弓之上，朝着喜鹊打去。谁知喜鹊没打住，却打住了一个过路的小孩，
1: 若是打住小孩的别处尚可，偏偏打中了小孩的太阳穴，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地保见出了人命，便将郭威绳捆索绑，押到了县衙。县令范志是一个出了名的清官，见郭威是一个小孩，并且又是误伤杀人，罪不至死，便判了一个杖责40，发配500里。正要让衙役行刑，范志忽转一念，一个11岁的小孩能受得了40大棍吗？若是发配500里，必死无疑。若是一棍不打也不发配，他毕竟打死了人，倒不如给他是以情面之刑，一来好让他记取所犯势头，二来呢，给死者亲人也有个交代。范志主意已决，当即唤来施行之人，在郭威面颊的左边刺了一个雀耳，刺气当堂释放。郭威出了县衙，一边走一边想，
4: 我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如今脸上被刺了雀耳，叫人一看便知道我犯过事儿，谁还来会看得起我呀？既然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索性练习枪棒，做个粗汉。
1: 他本来悟性就高，又经两个武僧的悉心传授，15、16岁的年纪已经罕遇对手了。一日，郭威去县城闲逛，见一大汉在城隍庙前卖剑，那剑长达5尺有余，寒光闪闪，取一根头发置于剑刃，用嘴轻轻一吹，断为两截。
4: 老兄，你把这剑想卖多少钱呢？
1: 郭威问。
4: 500贯。不就一把破剑吗？你也敢卖500贯？500文还差不多。
1: 汉子冷笑一声说，
4: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把剑虽说不及于干将莫邪，可也是吹发断丝，小则御武汉身，大则安邦定国。若不是急着用钱呀，莫说500贯，就是1000贯我也不会卖。
1: 郭威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4: 你可真敢吹啊，1000贯？你知道1000贯能买多少头牛？能买200头呢，这200头的牛皮都让你给吹破了。
1: 汉子见郭威出言不逊，怪叫道，
4: 反了反了，我张无畏好赖也当过4年都头，竟然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羞辱。土地爷不放光，你孩子就不知道土地爷的厉害。来来来，吃爷一剑。
1: 说毕，挺剑刺向郭威的咽喉。郭威将头向右一闪，避过了汉子之剑，与此同时出双手圆形掌，手心向内，虎口向上，由下向上锁住了汉子的右手腕。汉子看似来势凶猛，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杀郭威，只是想吓他一下，谁知没有吓住郭威，反让郭威抓住了右手腕，都当一脚踢中了汉子的要害。汉子惨叫一声，弃了宝剑，双手捂住私处，蹲到了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郭威冷笑一声说，
4: 你不是要放光吗？咋不放了？起来，快起来，再放几次光，让小爷瞅瞅。你，
1: 汉子一脸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你呀你的倒在了地上。一围观者惊叫一声，
4: 哎呀，他怕是不行了。
1: 忙蹲下身子，一只手揽住了汉子的脖子，一只手去掐汉子人中，良久汉子没有反应，汉子一脸痛苦地死了。郭威一听汉子死了，拔腿就跑，他不敢回舅舅家，只身逃回了老家瑶山。他离开瑶山还不到8岁，如今成了身高8尺有余的大汉，加上脸上又刺了雀耳，族人不肯相认。他在村中徘徊了2天，他的二叔郭科贩牛回来，一眼把他认了出来。郭科之所以认出他来，得益于他颈上的肉珠儿。
4: 哎，你是不是叫郭成宝啊？
1: 得到他的认可后，郭科惊喜交加，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
4: 宝儿啊，你这一走啊便是8年，叫二叔好想啊。
1: 郭威说，
4: 侄儿也很想念二叔呢。你妈呢？她可还好啊？
5: 她很好。
4: 她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呢？
5: 她……
1: 郭威压着嗓子说，
4: 侄儿这一次回来呀，我妈并不知道。那你没告诉她呀？
0: 郭威嗯了一声。
4: 那为什么呀？
0: 郭威前后左右瞅了一圈，附近除了几个小孩在玩羊底仗的游戏之外，再无他人，方小声说道：
4: 我打死了一个卖宝剑的，不敢回家了。
0: 郭柯吃了一惊说：
4: 你为什么要打死卖宝剑的呀？
0: 郭威便将事情的根由一一道来。郭柯长叹一声说：
4: 那个卖宝剑的虽说有些不明事理，哪有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的道理，你一气之下将他打死，他如果是个单身汉倒还没什么，他如果有父有母，又有娇妻幼子，他这一死叫他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况且杀人要偿命的，亏你跑得快呀，若是不快叫人抓住啊，必死无疑。你这一死不打紧呐，咱郭家的香火呀靠何人来继承啊？
0: 郭威一脸后悔说：
4: 侄儿错了。知道错了就好，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我想在家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后，或为佣工，或为武士，集几个钱，把旧房子翻修一下，把我妈接回来。
0: 郭柯轻轻地颔首说：
4: 这想法不错，走，跟我回家去，有二叔吃的饭呀，就有你吃的饭。
0: 郭威在二叔家待了不到半月，便憋不住了。每隔两三日就要到县城上玩上一日。要去县城，龙岗是他的必经之路。龙岗有一富豪叫柴仁，好布施，济贫寒，家中聚集了十几个囊中羞涩的奇人异士。这一日，郭威又从柴仁门前经过，从门内走出来一个相士，姓常，名叫先知。一见郭威，二目放光说：
4: 这位兄弟请留步，老夫啊有话请教。
0: 郭威不知道是叫他继续前行，常相是紧走几步追上郭威说：
4: 喂，小兄弟，怎么如此不给面子啊？
0: 郭威当即止步，扭头问道：
5: 你是说我吗？
4: 正是。
5: 咱俩素不相识，你说我作甚？
4: 此地非谈话之地，请随老夫去柴善人家坐一坐，老夫有话给你说。
0: 郭威暗自思道：
5: 反正我无事可做，去县城也是闲逛，况且这柴善人家大业大，又乐善好施，到他家坐坐是有好处没有坏处。
0: 想到此，朗声说道：
5: 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一步。
0: 常相氏把郭威带到了柴家客厅，独自个儿去见柴人。
4: 在下给你请来一位贵人，您可要好好的招待。
0: 柴人问道：
5: 哦，那贵人在哪儿啊？
4: 在客厅里。
0: 常相是回道。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的向常相氏问道：
4: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0: 常相氏也小声回道：
4: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0: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4: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0: 常相氏说：
4: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0: 柴人说：
4: 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0: 常相氏说：
4: 然也。
0: 柴人说：
4: 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0: 常相氏说：
4: 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 荷包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

0: 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荷包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猪是从羊肚子里带来的，二五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荷包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

0: 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 41.4 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代选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美媒称，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洲政治风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由美国硅谷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限制本土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信中指出，美国开发者需要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这既是美国企业基于现实商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全球产业界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的广泛认可。事实表明，中国开源模型正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可选项，成为众多海外开发者开展技术创新的必选项。 中国开源模型广受国际市场青睐，源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研发门槛高，投入规模大，中小科技企业既无力承担从零训练大模型的巨额成本，也难以长期负担头部闭源模型的高昂调用费用。性能优异、成本可控的开源模型成为其推进创新的重要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凭借均衡的技术表现与成熟生态，精准契合全球产业界普遍需求。据第三方行业机构监测，当前美国企业调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稳定在30%以上，峰值达46%。从医疗初创企业用于加快技术迭代，到数字服务平台用作默认开发工具，中国开源模型持续为各国产业创新提供务实方案。美国彭博社分析指出，若全面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将对相关企业和用户造成实质性冲击。中国坚持开源开放发展路径，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不久前，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遭遇智能体越界侵入，技术团队先调用美国头部商用闭源模型分析攻击日志，但因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随后团队采用中国企业研发的开源模型，仅数小时即完整还原攻击路径、定位系统漏洞，高效完成处置。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种封闭模式能够独自应对各类复杂风险挑战。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开放权重特性，允许使用者完整下载、本地部署，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调整运行规则与安全策略，不受第三方平台的统一规则约束，在安全研究、应急处置等特殊场景下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开放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封闭排他只会固化垄断格局，抑制技术进步。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秉持零和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在科技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从投资设限、芯片管制到云服务管控，再到无端抹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执意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断技术流动。这一做法完全违背技术发展规律与产业分工大势，人为设置壁垒既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全球的脚步，也会切断本国初创企业的技术供给，抬高全行业创新成本。正如联名信所言，限制性措施将扼杀竞争，巩固现有企业的地位，形同对智能征税，抬高成本，收窄选择。这既是美国科技企业的现实关切，也是对美方相关政策的有力警示。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事业，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各国人民。全球产业界的呼声再一次表明，逆潮流而动的脱钩禁令阻挡不住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开源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浪潮，愿与各国携手凝聚共识，管控风险，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6: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 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六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6: 九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7: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6: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4: 环球华人，
7: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9: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0: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1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当地时间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护旗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0: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G20 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

0: 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 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 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
1: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环球华人，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9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六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等反制措施。
2: 塔亚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这一缓和表态为持续升级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外交争端留下了一丝缓和余地。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启动对意大利的对等反制。自8月8号起，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阿利坎特和瓦伦西亚六大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旅客实施边境检查。 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管控首日共对12架一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3: 梅洛尼当天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再存在任何风险时尽快解除暂停措施。”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2: 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
3: 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5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 8月1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

0: 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
2: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3: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

0: 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2: 正如您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3: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呢，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4: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 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2: 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呢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3: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

0: 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呢、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2: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1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

0: 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麦卡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0: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2: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1: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 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0: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3: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突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6: 妈，我拿到了。

0: 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5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5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

0: 调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九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九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九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3: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4: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3: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5: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3: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6: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7: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3: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8: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3: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五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9: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3: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10: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1: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3: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2: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3: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3: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3: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只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4: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5: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 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6: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5: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6: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5: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6: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5: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6: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5: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 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

0: 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

0: 府，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1: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2: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1: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2: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1: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2: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1: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2: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2: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 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2: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3: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4: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2: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

0: 视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2: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魄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

0: 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也就是说睡眠占了我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那么应该怎么看待睡眠呢？很多人啊，只重视睡眠的时长，觉得我睡了六个小时可能不够，八个小时这才算睡好了。其实呢，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最重要的呢是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很多失眠者呢，都会有睡前自我紧张的一个问题，每天晚上在临睡前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可怎么办呢？并且呢，还暗下决心啊，我呢一定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睡着，一上床就强制性的数数字、数羊、听钟表声等等。其实呢，这样紧张焦虑的心情反而会加重失眠。医生提示，睡不着的时候呢，要宽慰自己。睡不着就睡不着，困了自然就会睡，放松下来才有利于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问题呢？祖国传统中医在治疗失眠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优势，方法呢也有很多种，不仅有口服，还有外治等方法。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说说中医如何调理我们的睡眠。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电话和邮件咨询，他们想了解关于小儿先天性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防治中心的资深专家金梅主任医师将和各位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失眠是指无法入睡或无法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的睡眠不足，也叫入睡和维持睡眠障碍。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入睡困难、睡眠深度不足或频度不足、早醒以及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等。中医也将失眠称为不寐、目不眠、不得卧等等。董怡华医生介绍，失眠的类型与个人的体质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同的体质的人在对待失眠的问题上，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有针对地进行治疗。那么有哪

0: 哪些体质类型的人特别容易产生失眠的问题呢？
1: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这发财的事儿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2: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少吃，
2: 少吃。
1: 对、
2: 哦、
1: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嗯、
2: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1: 不吃也不行，
2: 也不行，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2: 哦、
1: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2: 哦、
1: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七分饱就行了、
2: 嗯、
1: 这就和了、
2: 嗯、
1: 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
2: 嗯、
1: 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 要吃，不能吃饱、
2: 嗯、
1: 不能吃得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有一个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2: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1: 必然，这是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2: 对，不要夫妻失和啊！
1: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脏有问题，这本身啊他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他老害怕，这个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2: 补心
1: 的。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这就很好。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心火更旺了，那更睡不了了。
2: 对，
1: 舌头红的你就不能吃那个。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2: 啊，活血是吧？
1: 哎，泡脚。
2: 泡脚睡觉
1: ，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2: 哦，朱砂，
1: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安神了。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
2: 哦，
1: 它要通气的。这个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个，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0: 失眠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主要表现有入睡困难、早醒、多梦、醒了之后再入睡困难等等。引起失眠的原因也很多，有身体方面的疾患，也有一些呢是心理因素。面对失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医专家董怡华做客中华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2: 大是吗？
1: 脾气大，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
2: 嗯，
1: 就看他自己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2: 看自己
1: 也
2: 不顺眼，
1: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
2: 嗯，
1: 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这个非常好使。
2: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 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很好使。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仨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2: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1: 肝火旺的，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2: 对，这是
1: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这就乱了。
2: 对，
1: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书，恨不得六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2: 嗯，我自我医治啊。
1: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2: 就尤其中医。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1: 你自个儿治来治去你治坏了，
2: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1: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
2: 嗯、
1: 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
2: 嗯、
1: 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
2: 嗯，
1: 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得乱走，更不行，更这个，因为他就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
2: 嗯、
1: 你再补，
2: 对
1: 那
2: 就疯了，
1: 那补大发了、
2: 嗯，
1: 他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2: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1: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2: 嗯、好的心态。嗯、
1: 对
2: 对。
1: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2: 因为咱们现在
1: 生活、啊，因为你现在这
2: 个
1: 生活
2: 啊，
1: 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
2: 嗯、
1: 又病人又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
2: 嗯、
1: 我个体会有什么压力、啊
2: 嗯？
1: 我钱的压力。哎，我是当官的。
2: 嗯、
1: 哎，我大官好做，是小官也有压力。再让你完成这个政绩，你完不成也睡不了觉。我是怎么睡不了觉？这上面压的紧，睡不了。连出家的师傅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有，他也有这个。说我说你这净着急。我说和尚你这不就和下了吗，你老着急。他说我何止和下，我都和底下了。
2: 这就有点讽刺了啊。
1: 他说我都和底下，为什么？他说我就着急，我不着急不行，我这寺院里头我就好些事，我得去盖房子，我得办理这些事，我办不了我也着急。
2: 这个
1: 啊，
2: 这本这个你到寺庙里你还再不能放下、
1: 嗯、
2: 那你说你、
1: 嗯、
2: 你
1: 看破放下念佛，也还真看、
2: 嗯、
1: 看也看不破也放不下、
2: 嗯、
1: 也是人都是这样、
2: 这个、
1: 所以尽要放下、
2: 嗯、
1: 要放下一些、
2: 嗯、
1: 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
2: 嗯、
1: 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
0: 听众朋友，董怡华董老所讲的放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真正做起来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放下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让你烦心的事儿。

0: 抬起头看看远处海阔天空，心情为之舒畅的时候，相信很多身体上的一些小的疾患也会随之而去。那就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拥有乐观的心态，平和的、从容的走完我们的健康人生。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体上的痣。经常有人问啊，为什么很多人刚生下来没有痣，长大之后却出现了痣呢？其实呢，每个人身上啊都有痣，有的痣呢会给我们的五官增添一些魅力，有的痣则会阻碍我们的颜值，有的痣甚至还被赋予吉凶的意义，而有的痣真的会影响健康。有的人啊，他说啊，那为什么很多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痣，长大就有了呢？其实这是色素痣的问题，更是很多人都躲不过的一个问题。很多小宝宝生下来的时候，皮肤呢光滑细腻，洁白如玉，全身上下一个痣也看不到。不过呢，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就会看到孩子的身上或是脸上陆陆续续地出现黑色的斑点，这些呢就是色素痣。色素痣呢，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综合起来的效果。这可不是造化弄人，也不是老天爷专门和咱们过不去，脸上长几个痣，让你觉得很别扭。其实这个痣呢，就是色素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而然的就在皮肤上显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比如说风吹日晒综合起来的结果，另外呢，性激素、紫外线照射、一些药物的服用、外伤，还有机体的免疫抑制，都可能会诱发色素痣，所以不用太紧张。那么也许您会问了，这些痣哪些是好痣，哪些是坏痣，哪些痣坚决不能留呢？一般我们身上的痣啊，直径大多数都是小于6毫米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比较整齐，色素也比较均匀。如果是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不用去治疗。还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手、脚、腰上系皮带的这一圈，我们的腋窝、肩部容易受摩擦的这些部位，如果这些部位长了痣，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直径大于 1.5 公分的痣。另外还要关注痣的变化，如果它原来没有什么变化，无声无息的就是长在体表，突然之间迅速扩大或者是凸起来了，皮肤表面呢如果有一些破溃，有一些感觉痒痒刺痛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必要的情况呢，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以防万一，因为有些少数患者呢，他们的痣可能是属于危险的那一类，会发生癌变。另外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去痣的一些安全可靠的方法。激光去痣是一种皮肤美容技术，是通过激光的光热效应使痣细胞以及周围组织碳化切割，从而达到去除痣的作用。它的特点呢是安全高效，对于各种不同的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长，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适用范围呢也比较广，对各种色素治疗效果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像太田痣、色素痣、不良纹眉、纹眼线、纹身、老年斑、

0: 我们体表的每一个痣呢，都是我们自身机体的产物，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它们，留意它们的一些变化。如果出现了异常，比如变大、破溃、刺痒、流水、流脓等等，就要马上到医院请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现在很多人为了治疗心脏疾患，会选取安放心脏支架这种治疗手段。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呢，很多人会非常的紧张，认为我不能乱蹦乱跳，我蹦跳了之后，心内的这个支架如果掉下来，可就全完了。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内科的徐新叶医生和我们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该不该运动？
1: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0: 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0: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
14: 中国是全世界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之一，每年呢有将近120万的新生儿会有出生的缺陷，数量大约占全世界的20%。而这之中，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高，被称为新生儿的头号杀手。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新增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大约是15到20万，如果不经治疗，一半的患儿可能会在1岁内死亡，到2岁的时候，2/3的患儿有可能会死亡，而且心脏的畸形越复杂，病情越严重，死亡就会越早。那么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是不是一个不治之

0: 执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梅教授为您解析小儿先心病的防治。金梅，女，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从事小儿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心肌炎、心肌病、川崎病、风湿热、肺动脉高压等小儿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在我们这个儿童心血管病里头呢，就是还是非常多见的。根据我们对一些准妈妈做胎心的检查，在2006年，然后到2010年吧，做过17721例的孕妇的先心病的调查，大概的发病率在咱们国家，在我们这组人群里头6.7%左右。那么教科书上就是统计的国内和国外呢，大概在6%-12%，我们是6.7%左右，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吧。那么像咱们国家呢，就是不同的地区，这个发病率也不太一样。比如像这个北京啊，这些大城市可能相对低一点，就我们调查的是6%几。那实际上像高原的地区，像西藏啊，或者是青海啊，就是有一定海拔度的，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都得在这个12%，就咱们这6-12%，它基本都在高点上。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咱们现代人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已经越来越重视，健康意识也在逐步的加强，尤其是想要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可以说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个病呢？
1: 先天性心脏病呢，它刚才讲到它有一定的发病率，另外它的发病原因实际上现在还不是说特别肯定和清楚，
0: 不是特明确，
1: 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总体的这个学者认为呢，它还是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因素。那个我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妈妈，就是她生了3个孩子，2个都是先心病。也有这样的这个家长，她自己患有这个，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啊、房缺啊，她的孩子生出来也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呢，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生过先心病的孩子的这个妈妈再生的时候，可能她的先心病的发病率就会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0: 还真是的，因为现在又有这个放开二孩嘛，那等于说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健康的，但第二个孩子还就真不好说了，如果妈妈有这个问题的话。
1: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性。那就是说她除了这种可能有的遗传因素之外，剩下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家长的职业，我也见过这样的爸爸，比如说他是油漆工，他天天接触这个有害的这种物质，那么他的孩子生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么他跟这个家长比如说接触有害的物质，或者在早期服药放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
0: 所以说起来呢，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说家长稍微不注意一些啊，那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可挽回的这样的后果，所以在孕期要去做好一些防护。
2: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也叫先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0.8%-1.2%。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00患有先心病的新生儿出生。据北京市妇幼保健系统统计，先心病是近年来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出生缺陷顺位第一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早期发现宝宝是否患有先心病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抓住一些早期信号，尽早的防范先心病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主任医师金梅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病啊，它对孩子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在前言导语的时候会说到说啊，它有一些这个致死率是这样。

0: 这样的，那真的是这么可怕的吗？
1: 嗯，有些先心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大概，有些是简单的，可能剩下来以后不需要马上手术，生长发育可能影响也不大，然后它择期手术了，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有一些像紫癜型的先心病，那么它生下来就缺氧，口唇啊，甲床，对，老百姓的话就是紫的，
0: 嘴巴也憋紫了，手指甲也憋紫了，这样，
1: 这样的话呢，它就由于缺氧，酸中毒，那么可能就会影，就是威胁它的生命，
0: 就必须得马上治，这不弄就喘不过气儿来了，是的，是的，是这样哈，
1: 就是也就是说它这个危害，这生命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那您给我们来再来说一说啊，就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咱们这么打一个比方吧，我们也听
0: 听到过一些医学术语会讲什么心房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右心室之类的啊，把心脏假如简单的比作一个房子的话，先天性心脏病它是在哪些部分出现了问题？您给我们来去简单的描述一下。
1: 好，那个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是咱们心脏的结构出了问题，
0: 大框架就坏了。对，所谓的结构呢，就是也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像如果说咱们比喻成房子，咱们正常的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就像四间
1: 屋子，四居室，那么心房两个心房左房和右房之间应该有一叫房间隔的，像我们两间房之间的隔断，承重墙或非承重墙，
0: 对，如果说这个隔断中间有一个洞，我们就叫它房间隔缺损，
1: 两个房子中间，这隔断缺了一小点，
0: 对，那么在延伸到这个两个心室左右心室之间，我们也正常也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室间隔，那么如果说这个室间隔上有个洞，
1: 那我们就叫室间隔缺损。
0: 哦，那这就是分类了啊，就不同的情况。这两种实际上在先心病里还算比较简单的啊，这承重墙的出问题还是简单的，是相对简单的。还有一些复杂的，比如说像大动脉转位，大动脉转位，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右心房、右心室应该出肺动脉，
1: 然后左心房、左心室应该出主动脉，这是正常的。那么它大动脉转位呢，就是它右心房、右心室出了主动脉，哎呦，
0: 左心房、左心室出了肺动脉，这样就
1: 整个主管道乱了。对对对对对，就等于颠倒了。
0: 哎呦，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些了，
1: 比较复杂了。它这个呢，如果说它又是室间隔是完整的，咱们还刚才还提到，就是简单先心还有一个叫动脉导管。
0: 动脉导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动脉导管在妈妈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必须有的，生下来呢就应该闭上，那么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
1: 没闭会怎么样呢？
0: 没闭呢，就是刚才咱们是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之间有交通，是吧？然后这个动脉导管没闭呢，就等于是两个大动脉之间，就刚才咱说的肺动脉、主动脉之间，这个多了一管道，这个管道本来应该闭上，它没闭，
1: 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未闭，它也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0: 就是里边的这个血流就流乱了。对，它有个交通。对，哎呀，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精妙了，这哪儿稍微差一点点都不行啊。是。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还真的是得高度的去重视，因为现在每个家庭谁哪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宝贝啊，所以有点问题真的是承受不起啊。那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有很形象的语言，讲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啊。您给我们说到了一些它的症状，比如说口唇青紫，还有指甲就青紫啊，那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哪一些早期的表现是让我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这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而且它这种表现有可能在什么时间出现，是刚生下来就会有这问题吗？还是说生下来几岁了慢慢出现的，就是这 生下来这些孩子嘴唇就是紫的。那么还有一种病叫法鲁氏四联症，它实际上呢心脏有四种畸形，那么它可能生下来并不是太紫，如果说它肺动脉发育还可以的话，那么它可能大概在3到6个月逐渐逐渐的嘴唇就会发紫，然后甲床也会发紫，有些家长比如说由于

0: 条件的限制，没有及时治，他那个手指就像骨锤似的，由于缺氧啊，
1: 啊
0: 就造成
1: 肿大了，小骨锤啊，头有点大了，
0: 有点大了、
1: 哦。
0: 我们医学上叫杵状指，就像那杵似的、
1: 嗯，
0: 那个叫杵状指。但是家长发现呢，就会发现他像个小骨锤似的，这个手指、
1: 嗯、
0: 甲床这边，
1: 十个手指头都会这样吗？
0: 都会，都会，脚趾也可以。
1: 天哪，
0: 对，
1: 像小青蛙的那个脚蹼的头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头很大，
1: 嗯、
0: 由于缺氧造成的。
1: 嗯嗯
0: 这是紫绀性腺心病，刚才也讲到了，它严重了就会引起这孩子缺氧、酸中毒，有些就危及生命了，那么就得及时上医院抢救、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房缺啊、室缺啊、动脉导管、
1: 嗯、
0: 是一大分流的，还有一些复杂的也属于大分流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它最后由于这个大的分流，可能会引起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比如孩子、
1: 啊。
0: 瘦啊，瘦小呀，不长个儿啊，然后那个老得肺炎呀、然后心衰呀、所谓心衰，可能大家说，哎呀，什么叫心衰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呢，比如小的时候哈，他可以出很多汗，多汗，
1: 啊、嗯，
0: 他吃奶的时候，人家孩子可以一口气儿吃120，他这个得断断续续的吃着吃着他就累了，
1: 啊
0: 啊，另外呢就是
1: 会有气喘吗？
0: 对。
1: 也有，
0: 对对对、
1: 啊，
0: 家长就会发现他呼吸很快。那有些家长比较细，他还买个听诊器听一听，他心率也很快。
1: 哎，小孩心率就应该快吧，100多。
0: 但是不同年龄他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如果说在他年龄段，孩子越大一点，心率应该稍微越
1: 慢
0: 一点。
1: 就
0: 慢
1: 下来。
0: 对对对。
1: 那像先心病的心率能快到多少？一分钟？
0: 我们有些孩子先心病心衰的时候，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他还能够达到145啊，
1: 哎呦，
0: 甚至178呀，都有。
1: 哇，那这是一个小野马一样的，蹬不住了，
0: 对对对，
1: 跑太快了。
0: 是，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些症状的家长就要及时发现。
1: 嗯。
0: 带到医院去呢，医生一听诊。还会发现他有心脏杂音
1: 啊、哦哦，这样哈。
0: 对。
2: 金梅教授介绍，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分类不同，病情及临床表现也不同，有的复杂先心病在新生儿时期即发现紫绀有缺氧表现，呼吸急促，心率增快，心力衰竭等，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而简单先心病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生长发育也正常，孩子的活动量也可以，仅仅在感冒或体检上医院就诊时会发现心脏杂音。而当这些情况出现时，一定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及时用药，及时治疗。好的，刚才呢，金梅教授和我们讲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这个疾病的基本情况，还有主要的类型和一些早期的症状表现。金梅教授也提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耽误，及时的将孩子送到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另外呢，先天性心脏病它的防治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那么需要有一个序列性的治疗，有一段时期的康复，所以呢我们每一位家长呢都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儿先心病防治呢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金梅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啊，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

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13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13。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13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13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13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13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13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坐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明天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博中。

0: 工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公事也。那么公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 这就叫公事。所以呀、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的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十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那这位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了一车炭，盼到了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他这些炭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换一些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结果就遇到了这些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这位卖炭翁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一切呢，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没有写，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这些读者很多的深思。相信每一位读完这首诗的人都会非常同情这位老翁的遭遇，也非常憎恨当时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功式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好的，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啊，我们最后呢再介绍一位离我们较近的一位近代女才子，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秋瑾。秋瑾的原名秋归瑾，那东渡日本后改名瑾。那秋瑾呢是浙江绍兴人，她是一位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烈士，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呢做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秋瑾其人。
3: 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的秋瑾，初名归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原本来自官宦世家，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爷爷邱家和、父亲邱寿南都是满清官员，父亲还官至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秋瑾从小就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兼之自幼好文史，喜诗词。15岁时，他随表兄单宗勋学骑马、学拳术、练棍击剑，久而久之，秋瑾便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奇女子。秋瑾的家庭条件虽说不错，父母相对来说也算开明， 但那时人们的观念仍然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父亲邱寿南，母亲善氏，突破不了根深蒂固的桎梏，这使得秋瑾小时候仍要裹小脚，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得依从父母的包办。因此秋瑾在19岁时也只得遵照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的父亲安排，远嫁湖南有钱人家的公子，那个在湘潭开设100元当铺的王庭筠。1900年，王庭筠出钱捐了户部主事的官，赴任时便带着秋瑾到京城增长见识。在京城，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为避难，秋瑾只好又随夫回到双峰县荷叶镇。期间，秋瑾与思想进步的唐群英、葛建豪往来十分密切，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时称潇湘三女节。1904年7月，时年29岁的秋瑾因家庭变故决定离开夫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陈协芬发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共爱会。1905年初，秋瑾为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回国，当年秋二次赴日本，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从此以剑湖女侠为笔名，倡导女权女学思想，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免女权等系列文章，宣传女子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养给男子等等，追求女子自由进步的主张，以此抨击落后陈腐的封建礼教之丑恶。
2: 那1906年，31岁的秋瑾再次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不久呢去洵溪女校任教，暑期离职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他决定呢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号召女界当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那秋瑾呢亲自题写了发刊词，说吾今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活活泼。

0: 坡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静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以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吾愿力请以此报时，吾愿与同胞共勉之。那秋瑾呢还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还有看护学教程、免女权等等文章诗作。那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当中的表达。
1: 敬告姊妹们，秋瑾，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18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得香的带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枝儿红红的茶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长长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坐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0: 他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那立志呢应该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呢，许多妇女看到这个文章后啊，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那秋瑾呢，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啊，要把它作为连感情结团体啊，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他呢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连接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来感受他的免女权歌。好，我们来欣赏
2: 免女权歌。秋瑾，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仇，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修，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妻无父。
0: 那么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呀，她号召妇女们愤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中国女报呢，在这一年的3月出版了第二期以后，因为这个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呢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号的时候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3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复印。然而呢，时至7月13日，秋瑾呢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呢被清廷杀害于绍兴悬亭口，年仅才32岁。中国女报呢虽然仅出版了2期，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被捕受审的时候，秋瑾没有透露任何革命信息，只留下了秋风秋雨仇杀人这7个字。秋瑾之才情及临行受审大义凛然的壮举，让主审官李中岳大为感动，无奈迫于上命啊，不敢违禁放人，留下了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辱非我意，行量之也的绝命之言之后，仅隔104天便悬梁自缢。那民国成立啊，秋瑾案真相大白，李中岳因一寻秋瑾呢也名垂青史。事实上，既是侠女又是烈女的这个秋瑾啊，早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呢他年仅32岁，

0: 誉为啊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啊葛建豪呢誉为潇湘三女杰。那他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秋瑾的一篇诗作《对酒》。
1: 对酒，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雕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的大意是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0: 这首诗的诗句啊，表现了诗人啊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的豪爽。诗人呢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毫不犹豫的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呢，显示出了诗人的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这种豪爽的性格。那借用周朝的忠臣啊长虹鲜血化碧的这种典故啊，来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顽强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啊，应该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呢，抒发诗人啊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全诗呢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呢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啊秋瑾非常著名的一首词《满江红·小筑精华》。
2: 《满江红·小筑精华》，秋瑾。小筑精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江浓强派作蛾眉，书未泄。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词的大意是，我在京城小住十日，转眼间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渐歇，我也终如汉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呀。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时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茫茫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0: 那这首词呢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秋瑾呢匡国济世的这种凌云壮志。词作呢基调高昂，语言刚健清新，通过层层的表述，曲折地反映了革命者参加革命前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真切感人。那上阙呢他描写作者眼见祖国被列强欺凌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抒发了作者为国报效的决心。下阙呢抒发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言壮志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首词啊风格是爽朗豪迈，慷慨悲歌，表现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作者的青山之泪绝不是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积极的探索和追寻词中呢

0: 蕴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之后的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的向长相氏问道：
8: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0: 长相氏也小声回道：
8: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0: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8: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0: 长相是说：
8: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
0: 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8: 柴人说：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0: 长相是说：然也。
8: 柴人说：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0: 长相是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
8: 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

0: 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荷包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猪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五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荷包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柴人一来为人厚道，二来又贪图郭威要做天子，把郭威当做了宝贝蛋儿，不仅啥都不让他干，郭威说啥他听啥，哪怕是花钱，只要郭威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弄得柴人的两个儿子柴守礼和柴守志想花钱了还得找郭威要。郭威八岁丧父，有娘生无娘管，如今骤然大贵，平日里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且又滥交朋友，打架斗殴。柴人啥都知道，却又不肯说他，反倒是柴姨娘看不下去，劝之说：咱家世代积福行善，未曾与人口角，你却不事生产，一味的声色犬马，动不动与人动拳脚，你也不怕寒了咱父亲的心。况且丞相是说您有天子之命，您若照此胡闹下去，莫说做天子，连吃饭都是问题。这一番话说得郭威面红耳赤，许久方说：娘子，你说的对，自今日始，为夫改邪归正，做一个当代的周楚。
1: 柴姨娘说：如此啊，妾也就放心了。
0: 此后郭威像变了一个人，白天下地劳作，夜里读书不倦，两年不到，竟把四书、五经、史记、贞观政要、春秋、太公兵法读了一遍。忽一日，郭威对柴姨娘说：自前年因买剑杀了张无畏，投奔至此，未曾与娘通过音信，不知他老人家如今怎么样了。昨天皇上颁旨大赦天下，官府再也不会追究为父杀人之罪了。为父想去潞州黎城县常家庄探望老娘，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呀？
1: 柴姨娘喜道：难得你有这片孝心，妾呀甚是高兴，妾这就去禀告父亲，好让他为你准备盘缠。
0: 郭威探母心切，每天以120里的速度赶到了常家庄。常武安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躲避到丈人家中，他不敢见郭威。郭威杀人之后，官府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不只要招待吃喝，离开时也得有所表示，每个人以一贯钱计算，十个人便是十贯，一次十贯，十次呢便是100贯。常武安又不是富豪，弄得他倾家荡产。他破了产，便把怨气撒到了郭威母亲头上。郭威母亲一来想念儿子，二来受不了弟弟的气，神经错乱，又唱又跳，撞在一过路马车的轮子上，当场死去。常武安害怕郭威找他麻烦，避而不见。郭威闻得母亲已死，忙去坟头祭拜，痛哭一场。他等了3天未见舅舅露面，甚感诧异。舅舅既然不肯露面，像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没奈何只有回龙岗了。将要动身之时，昭义留后，李道济叛唐归梁，出榜招募敢死之士，因梁帝昏庸，世人皆知梁之国运不会久存，无人应募。但郭威不知，见榜之后暗自思忖说：我郭威一身武艺，且又识得兵书，反在岳丈那里讨生活，真真可羞，倒不如我去从军，凭我的本事，还怕不能博得一官半职吗？主意已定，便去州前接了榜文应募。李继涛见有人应募，且应募之人18般兵器又样样精通，心中大喜，当即委以裨将，统兵500人。未及，李继涛率兵攻打泽州，前大将董璋做先锋。董璋来到泽州城下，与唐之大将裴约相约来日大战。翌日交战之时，裴约佯败，董璋率兵追击，为伏兵所擒。 郭威见了，暴喝一声，手持双剑杀向裴约，斩之马下，又将董璋抢回。董璋归营之后，挥兵追击裴约残部，尽数杀之，夺了泽州。若非郭威，董璋性命难保，可他不思报恩，反把杀贼夺城之功据为己有。你说郭威气不气？他这一气便要喝酒，一连喝了三斗，结账时身无分文，便好言对店家说：“我叫郭威，乃李留后帐前陛下，不知因甚，身上所带之钱不翼而飞，愿将佩剑置于店家，后有钱便来取赎。”那店家一来与董璋是个老乡，二来烂账太多，若不付出，硬要郭威用现钱结账。郭威强忍住气说：“在下确实身无分文，何况我欠你之钱也不过100多文，我这把佩剑少说也值100贯，一剑作质，你还怕个什么？”店家冷笑说：“不就一把破剑吗？莫说100贯，100文也不值。你若硬要耍赖，我便去我的堂孙董璋将军那里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说董璋，郭威便更来气了，大声说道：“你别拿董璋来压我，他算个什么玩意儿？若非我郭威相救，早就做了唐将刀下之鬼了。”店家又是一声冷笑说：“好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叫董璋，有种你就给我别动。”一边说一边往店门口走。郭威大喝一声说：“你给我站住！”店家回首说：“你怕了？你若是怕了，这会儿就结账，我放你一马。”郭威说：“爷自记事起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再说一遍，莫说一遍，10遍爷也敢说。你既然不知道怕，换爷何来？”你，郭威拔剑在手，一步步地向店家逼去。“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爷？”店家说：“我就再说一遍，又该如何？你敢再说一遍，我就杀了你。”“谅你也没这个胆，有没有？你试一试。”“你不要逼我啊！论年纪，我少说也长你30岁，你也该叫我一声爷。论关系，你是董璋的属下，连他也得叫我一声爷。我让你叫一声爷，太便宜你了，你应该叫我老太爷。”他已经第三次提到董璋了，他不提董璋，郭威也许不会杀他。他一提再提，而且郭威又多喝了酒，高声骂道：“什么狗屁董璋，爷先杀了你再说。”当胸一剑，洞穿店家后背，而后大摇大摆回到军营，倒头便睡。董璋闻听郭威杀了他的堂爷，当即将郭威绳捆锁绑，押赴李继韬军帐。李继韬指着郭威大声斥责说：“你身为军将，怎的枉杀平民？”郭威说：“末将错了，但末将并非枉杀平民。”遂将如何救董璋，董璋如何埋没他的功劳，而店家又如何拿董璋压他，一一诉说了一遍。李继韬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但杀人偿命，这里连3岁小孩也知道。我若不治你罪，叫我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好不好？我假装盛怒，将你关进大牢，等到深夜偷偷放你逃生，你以为如何？”郭威叩头说：“将军大恩，末将莫齿难忘。”诚如此，这期可要开场了。说毕便命人将郭威长枷送狱，等到鼓打三更，又密地里换人放了郭威。郭威几经辗转来到汴京。一日他在御街上闲走，瞥见了街边有一挂摊，走上前去问道：“哎，布一个卦多少钱？”“100文。”郭威当即掏钱100，递与那卜卦之人。卜卦人排下卦子问道：“好汉相卜何事啊？”“哦，在下呀，自幼习武，因误伤人命逃命到此地。在下想问一问，是投军好呢，还是回龙岗老家好？”卜卦人卜过卦后随口说道：“百个雀儿天上飞，99个过山溪，内有一个踏破脚，大梁城里凭驴骑。”郭威说：“先生所言语太深奥，在下虽说不懂， 但在下绰号雀

0: 又从山西而来，可见先生的卦极是灵验，但何去何从，还望先生明示啊。卜卦人说，实不相瞒，此卦大吉，乃卦前飞龙之象，不可练就回乡，只可在大梁居住，日后必贵。他见郭威似信非信，略顿又说，前相为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大梁为梁之都，大人云集之地也，龙者君也，若不为君，他日已是进君有德之人，老夫在此卜卦已30载矣，未曾卜得如此比好汉再好之卦，自今日时好汉就要转运，但愿好汉飞黄腾达之后，莫要忘了老夫啊。郭威听了卜卦之人的言语之后，心中甚是欢喜，去酒店买些酒吃，醉倒在路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平章刘知远下朝回府，喝道军卒，见路旁躺一醉汉，便用藤棒子抽打。郭震奋起反抗，将抽打他的军卒打倒了十几个。刘知远忙从轿中走了下来，喝住军卒，指着郭威和颜悦色地问道，
2: 这一壮汉高名上姓，何方人士啊？为何醉倒路旁？
0: 一来郭威还没有完全从醉酒中醒来，二来见刘知远和蔼可亲，便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应募李继韬之军，又为甚杀人，一一如实相告。刘知远笑道，
2: 诚如壮士所言，那李继韬乃是一个极其糊涂之人，有功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去赏，冒功就应该狠狠地去罚，犯效女人之为，将你私放，本已大错，又失去一个将才，错中加错呀，以他这样的人怎能成就大事？壮士如果愿意屈就，可到老夫帐前做一亲将，等日后有了功劳，老夫定当重用。郭威铿锵有声地说，
3: 相爷如此看着我郭威，乃郭威三生有幸，说什么屈就的话呀？
0: 刘知远喜道，
2: 既然壮士愿意屈就，这会儿就跟老夫走怎么样？
0: 郭威道了声好，便跟在刘知远轿后做了他的亲将。不到两个月，刘知远又将他擢为亲军头目，统兵700人，这一干便是11年。期间石敬瑭渐进，晋开运2年1月，契丹连线进之沧州、贝州、代州，晋帝大怒，御驾亲征，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率所部兵马北上。契丹主闻刘知远北上，忙遣伪王将兵阻击，伪王得令，率精兵50000直持太原，行至宜州秀荣城北，闻听刘知远驻兵县城，便就地驻扎下来。刘知远所率之兵不足20000，心目者10至6-7，自知非伪王对手，遣使向晋帝求援。郭威只身入帐，劝之说，
2: 将军不必等待援兵，将军只需给末将精兵3000，末将便可击退伪王之势。
0: 刘知远说，
2: 鲁兵方来，奇气甚锐，未可与战，我以飞船上奏朝廷，等援兵到来再战不迟。
0: 郭威说，
2: 鲁兵跋涉风沙，兼程疾驱而来，士马疲困，若不趁此攻击，待营垒已成，我军见其士马之盛，必生怯意，不敢与敌，倒不如趁其疲困而击之，必胜无疑。
0: 刘知远沉思良久说，
2: 如所言是也，凡我之将卒，如想挑谁，

0: 就挑水，想挑多少，我给汝多少。”郭威说：“只需3000人，多一个末将也不要。”刘知远说：“那你就去挑吧。”郭威挑得精足3000，申时二刻便让他们用饭。饭毕，每人又发了大饼2个、熟牛肉2斤作为夜餐，并将他们各持火炬1枚去城下埋伏，约以3斤举火为号，则各焚炬鼓噪而进。且许诺破路归来，放假3天，一人奖钱30贯。安排已毕，郭威脱了衣服，令军卒将他背上打了30下背花，前往韦王帐前诈降。韦王验过郭威背上的帐伤，将他收留了下来。郭威泪流满面地说：“多谢大王，大王如此厚待末将，末将再不食言，便是畜生了。”韦王说：“有什么话，汝但说无妨。”郭威说：“刘知远这一生没少打胜仗，那不是他有本事，是他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殷，会藏形匿影，鹤毛成箭。若是敌方兵弱，有必胜的把握，刘知远便不动用马殷；若是敌方兵胜，刘知远便让马殷出马，刺杀敌方将帅。这一次，他自知不是您的对手，便把马殷动用了。此时马殷已在大王军营之中，若不除了马殷，大王恐有性命之忧啊。”这话韦王竟然信了，一脸惊恐地说：“马殷如此厉害，如何才能除之？”郭威说：“大王若是信得过末将，末将便可将他除掉。”韦王说：“我信得过你。”郭威说：“不瞒大王，末将也会法术，大王只需在军营南边择一高地，建一军帐，内储干毛3担、桃木棒10根、猛火油和狗血各1桶。请大王把您的亲信小校前2个扮作末将的书童，随末将住到军帐之内，待鼓打3惊，末将做法将马殷拘来，以狗血浇其头，用桃木抽其身，将他打晕，放火烧之，马殷可除也。”韦王说：“只要能除掉马殷，我一切依你。”哦，末将忘了一事，请讲。做法需用剑，末将啊，想借大王之剑一用。
1: 这有何难？我这就将我的宝剑解下给你。
0: 郭威接剑在手，谢过了韦王，带着韦王的2个亲信阿里红和阿里罕前去监造军帐。等到3惊鼓响，杀了2人，将干毛桃木棒归于一处，以油泼之，用火点燃，霎时大火熊熊，光照数里。那3000伏兵正等得有些发焦，遥见火起，那一声喊，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持火炬鼓噪而来。契丹兵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是进兵的对手？被杀者10至5、6，韦王一口气跑了30多里，方才驻足。清点人马还不到20000人，哪里还敢再去和进兵交战？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契丹。刘知远感念郭威之功，表奏朝廷，着郭威做了节度使、参谋兼推官。只到之日，刘知远摆酒相贺，称郭威为郭大忽悠，自此郭威又多了一个绰号。郭大忽悠上任不到3年，契丹进犯汴京，刘知远坐视不救，契丹将晋帝鲁之北归，朝中无主，众大臣拥立刘知远为帝，改国号为汉。刘知远论功行赏，擢郭威为枢密使。郭威为报柴家之恩，将柴氏你们悉数接到汴京，且又令柴姨娘随军。刘知远称帝不到1年，撒手人寰，其子刘承佑即皇帝位，史称隐帝。刘知远英雄一世，可他儿子的智商连蜀国的阿斗都不如。刘承佑初登帝位，众将不服， 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反叛，郭威一一平之。契丹大举攻汉，被郭威打得落花流水。若非郭威，刘承佑的皇帝宝座早就被人掀翻了。但他不但不思感恩，还将郭威外放魏州，落了一个眼不见为净。魏吉又密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俊以及节度使副使樊爱能、行军司马何辉等。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五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明公入朝自肃，党则属备，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肃，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郡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

0: 目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开放合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时代选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美媒称，特朗普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洲政治风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由美国硅谷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政府，明确反对限制本土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信中指出，美国开发者需要持续使用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开放模型，这既是美国企业基于现实商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全球产业界对中国开源人工智能的广泛认可。事实表明，中国开源模型正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可选项，成为众多海外开发者开展技术创新的必选项。中国开源模型广受国际市场青睐，源于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需求。人工智能研发门槛高，投入规模大，中小科技企业既无力承担从零训练大模型的巨额成本，也难以长期负担头部闭源模型的高昂调用费用。性能优异、成本可控的开源模型成为其推进创新的重要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凭借均衡的技术表现与成熟生态，精准契合全球产业界普遍需求。据第三方行业机构监测，当前美国企业调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资源占比每周稳定在30%以上，峰值达46%。从医疗初创企业用于加快技术迭代，到数字服务平台用作默认开发工具，中国开源模型持续为各国产业创新提供务实方案。美国彭博社分析指出，若全面限制中国开源模型进入美国市场，将对相关企业和用户造成实质性冲击。中国坚持开源开放发展路径，也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不久前，国际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遭遇智能体越界侵入，技术团队先调用美国头部商用闭源模型分析攻击日志，但因安全过滤机制拦截而无法使用。随后团队采用中国企业研发的开源模型，仅数小时即完整还原攻击路径、定位系统漏洞，高效完成处置。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种封闭模式能够独自应对各类复杂风险挑战。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开放权重特性，允许使用者完整下载、本地部署，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调整运行规则与安全策略，不受第三方平台的统一规则约束，在安全研究、应急处置等特殊场景下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开放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封闭排他只会固化垄断格局，抑制技术进步。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秉持零和思维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在科技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从投资设限、芯片管制到云服务管控，再到无端抹黑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执意构筑小院高墙，企图阻断技术流动。这一做法完全违背技术发展规律与产业分工大势， 人为设置壁垒，既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全球的脚步，也会切断本国初创企业的技术供给，抬高全行业创新成本。正如联名信所言，限制性措施将扼杀竞争，巩固现有企业的地位，形同对智能征税，抬高成本，收窄选择。这既是美国科技企业的现实关切，也是对美方相关政策的有力警示。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全球性事业，发展成果理应惠及各国人民。全球产业界的呼声再一次表明，逆潮流而动的脱钩禁令阻挡不住开放合作的时代大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各国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开源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浪潮，愿与各国携手凝聚共识，管控风险，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国际热点。
6: 在日本高市政府企图推动修订无核三原则的背景下，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8月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6: 9号当天参加反战集会的日本市民表示，高市虽然宣称日本政府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没有明确承诺未来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些都是人们感到很不安，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必须阻止高市和自民党把日本拖向又一次战争。
7: 此外，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6: 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4: 环球华人，
7: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在8月9号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9: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 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

0: 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十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三分之一。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1: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2: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0: 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当地时间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护旗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1: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2: 环球华人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九号表示，希望在休达偷渡潮风险消除后尽快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管控。而就在此前一天，西班牙刚刚在本国6大机场启动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边境检查，作为对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对

0: 管控首日共对12架易方航班的199名旅客进行了检查。抵达巴塞罗那机场的意大利旅客需接受随机警方查验。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西班牙的相关管控措施也得到乘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乘客玛利亚·安吉利斯·卡拉比亚说，
1: 我在媒体上听说过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事情的详细情况。人们产生了对大规模边境管控的恐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0: 此次对等反制直接源于8月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拒绝了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西班牙此前警告，若罗马不在8月9号前解除对西班牙的边境限制，马德里将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公民的权益和尊严。梅洛尼办公室在7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不接受来自国外的关于国家安全与边境管控方面的最后通牒或强制要求。声明还表示，只有在确定不存在安全或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移民潮，且没有非法移民正朝欧洲领土移动的情况下，意大利才会重新考虑这一措施。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争端的导火索是7月30号的一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当天，约 7.2 万人涌入西班牙北非菲蒂休达，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海岸的领土是非洲前往欧洲的重要通道。梅洛尼将矛头直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推行的进步主义移民政策，特别是西班牙政府的一项赦免计划，允许证明已在西班牙居住至少五个月，且在今年1月1号前抵达的无居留许可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在上月底申请窗口关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提交申请。梅洛尼等欧盟内鹰派领导人认为，西班牙的宽松政策正在鼓励更多移民冒险前往欧洲，加剧整个欧盟的安全风险。8月1号，意大利正式对西班牙暂停申根协定，在航空和海上边境实施管控。意大利方面强调，该措施主要针对从西班牙入境的非欧盟公民进行定向检查，不会影响西班牙或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赴意旅行。欧盟27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共享申根无签证旅行区，该区域目前覆盖29个欧洲国家，允许公民在国境间自由流动。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在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可暂时恢复内部边境管控，但该措施应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且必须有时间限制。如今，两个欧盟成员国因移民政策分歧而相互设限，且管控期限均已超出短期应急范畴，令申根机制在应对移民危机时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争端折射出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深层分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加强边境管控，而西班牙则坚持更为开放的立场。在欧盟未能就统一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场成员国之间的摩擦或将持续一段时间。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
3: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25%， 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当地居民德拉甘告诉记者，
4: 现在已经出现实际问题，目前船只无法满载通行，只能被迫减少载货量。如果水位持续下降，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13: 正如你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

0: 那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2: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3: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呀告诉大家，关税呀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2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0: 这个宾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的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的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啊，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2: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呢、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3: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1/5。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 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克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的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1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0: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2: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 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3: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2: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 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三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0: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突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8: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建超。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

0: 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

0: 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1: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0: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2: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3: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0: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4: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五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5: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6: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7: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8: 光仔的
0: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3: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9: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0: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玉

0: 届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玩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2: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3: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2: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3: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2: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 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

0: 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十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这边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 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

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4: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5: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4: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5: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4: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 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5: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4: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5: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4: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5: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4: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5: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4: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6: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4: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7: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

0: 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艳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2: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艳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5: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

0: 年的六禁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五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六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两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4: 我家里面
2: 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 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

0: 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1: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也就是说睡眠占了我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那么应该怎么看待睡眠呢？很多人啊，只重视睡眠的时长，觉得我睡了6个小时可能不够，8个小时这才算睡好了。其实呢，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最重要的呢是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很多失眠者呢，都会有睡前自我紧张的一个问题，每天晚上在临睡前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可怎么办呢？并且呢，还暗下决心啊，我呢一定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要睡着，一上床就强制性的数数字、数羊、听钟表声等等。其实呢，这样紧张焦虑的心情反而会加重失眠。医生提示，睡不着的时候呢，要宽慰自己。睡不着就睡不着，困了自然就会睡，放松下来才有利于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问题呢？祖国传统中医在治疗失眠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优势，方法呢也有很多种，不仅有口服，还有外治等方法。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说说中医如何调理我们的睡眠。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电话和邮件咨询，他们想了解关于小儿先天性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安贞医院小儿先心病防治中心的资深专家金梅主任医师将和各位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失眠是指无法入睡或无法保持睡眠状态导致的睡眠不足，也叫入睡和维持睡眠障碍。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入睡困难、睡眠深度不足或频度不足、早醒以及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等。中医也将失眠称为不寐、目不眠、不得卧等等。董怡华医生介绍，失眠的类型与个人的体质差异有着很大的关系，不同的体质的人在对待失眠的问题上，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有针对的进行治疗。那么有哪些体质类型的人特别容易产生失眠的问题呢？
1: 普通的失眠患者，他应该这个是就是你到晚上了，就是少刺激，第一要少刺激，有刺激性的这个不看不听，刺激性事情不做，也不听也不看也不做，少兴奋，一兴奋一高兴就这个睡不了了。哎，晚上最好不饮茶，吸烟、武打片、战争、色情、音像啊，音像你就老看这个刺激性的，这个少想事儿。哎，你该睡觉了，你就想天一黑就想我睡觉，就想这个，你别再就想这个解放前的事儿了，再想。明天就发财的事了，你想那也睡不了觉，所以要注意这些个方面，睡眠自己就会调整好，自己调整就能调整好。
2: 那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时候，在这个饮食这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少吃，
2: 少吃，
1: 对，
2: 哦，
1: 晚上啊一定要少吃。
2: 我看有些人晚上不吃，这样行不行？
1: 不吃也不行，
2: 也不行，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2: 哦，
1: 不和你不吃它也不和，
2: 哦，
1: 你胃应该怎么和呢？7分饱就行了，这就合了。胃里它没有东西，它咕噜咕噜叫，你睡不了觉。你不吃饭，不吃饭也不行。吃多了，吃多撑的你也睡不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胃一定要吃，不能吃饱，不能吃的很非常的饱。可以少喝一点酒，少喝点酒也可以。别喝的你兴奋了，喝的酒精它也兴奋，你超过了它有兴奋完了以后，你再逆着它出现这个问题。
2: 那您觉得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个治愈失眠有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
1: 必然，这是最关键的，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到晚上了，最好不吵架，不斗争，
2: 不要夫妻失和啊。
1: 对，夫妻失和，那你就你这个本来你就这一宿都睡不好觉，这是最关键的。心态要有好心态，心静神安，你心一静，那神就安了。你方可入睡，要不然你就吵，一吵起来了吵半夜，邻居也不行啊，邻居也睡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脏 有问题，这本身啊，他这个心虚、心阳虚、心脏有问题，这一部分人心脾虚，吃饭也吃不多少，也有心脏也有问题，老他老害怕，这个心脏有问题，老害怕夜里我这再睡过去。这个心脏病人他最怕的就是怕夜里睡过去，他害怕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倒有一个妙方，就是让吃什么，吃桂圆，吃龙眼肉，龙眼肉它补心脏。
2: 补心
1: 的，哎，你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心脏病人害怕睡过去的这人，就晚上吃这个桂圆、龙眼肉去补一补，就很好。这仅仅至于对这个心脏有病的人，心脏病的人，要没病的人还是不合适的。没病人他就火心火更旺了，那更睡不了了。
2: 对，
1: 舌头红的你就不能吃那个。那其他你可以洗洗脚，洗洗脚晚上
2: 啊，活血是吧？
1: 哎，泡脚。
2: 泡脚
1: 睡觉，你泡脚呢？你可以到这个药铺里边买点朱砂
2: 哦，朱砂，
1: 哎，朱砂用朱砂十克洗脚泡脚，哎，安神了。这个因为人在睡觉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舌头和牙齿都要透气的，都要活动的，它要通气的。这个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气血它是自然运行的，你要给它堵上了以后，不好。治的方法还是要吃药，吃药最好吃中药。有的人吃安眠药就是舒兰定，比如说我周围有好些朋友都吃舒兰定，就要给我吃。我说这你给他不是舒兰定，给他吃了也管用，就能睡了。有时候往往这个住院病人有的就这个，他老吃安眠药那哪行啊，你吃安眠药出了问题，你这医生他也负不了这责任，所以就给他不是安眠药，但是他也能睡。
0: 失眠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多见，主要表现有入睡困难、早醒、多梦、醒了之后再入睡困难等等。引起失眠的原因也很多，有身体方面的疾患，也有一些呢是心理因素。面对失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医专家董怡华做客中华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失眠的人他有一个共性，除了一些个虚体质虚弱，什么心脏有心脾两虚的这种人以外，肝火旺心火旺的人容易失眠。这种人脾气都傲上
2: 大，是吧？
1: 脾气大，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强，所以看哪儿都不顺眼，就看他自己顺眼，有时候看自己
2: 看自己也不顺眼，
1: 也跟自个儿过不去，也生气。那么这种人就是应该就是要什么呢？吃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在临床老用这个，这个非常好使。
2: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 这是张仲景的方，《伤寒论》里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很好使。哎，又把他的脾气给他解一解，又给他这个魂魄给他安定了。你吃补药是没有用的，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脾气大的这个，你心肝火旺、心火旺的这个，舌头尖红、舌边尖红都带起刺的这个，你吃安眠药都好像吃沙俩的都不管用。他多吃，他得多吃，越多吃越口干，舌燥口苦，咽干目酸，眼珠都红了，睡不好觉，就老想打架。这种情况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最合适的。吃了以后，我说你吃我药，给你三天你就能睡了。他果不其然，我三天真睡了。我说这就管用，把你的这火给他解了，把郁火给你解了，再给你安定一下，哎，引火归元，你该上哪儿就上哪儿去，阴阳平衡了，就睡着了。
2: 就这些是属于肝气、肝火旺的，
1: 哎，肝火旺的，肝胆火旺的，气郁的，这个方子是很好使的。但是和对大部分人来说，你还得要去看大夫。
2: 对，这是
1: 你自己拿个方，你这个睡不着觉了，
2: 哎，
1: 这就乱了。
2: 对，
1: 血气、阴阳五行的血气运行都乱套了。你不是自个儿拿一或者自个儿找个小方，有很多人就这个自个儿开个方子找书，恨不得现在都这个大夫识字人都能当大夫，找找书看看，
2: 我自我医治。
1: 临床也有很多这种人找我看病，说你看我这方行吗？掏出来了，我说你这在哪儿弄呢？他说我这个是个大夫给我抄的，我有时候我自个儿这是我自个儿抄的，你看哪个好使？我说你吃哪个好使哪个就好使。
2: 对，
1: 治病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个明白的大夫去治。哎，明白的大夫治，自己弄不好，自己弄不好。
2: 就尤其中医 一定要就是说你要去自我治疗这个失眠啊，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你不能这个
1: 对你自个儿自来自去，你治坏了，
2: 班门弄斧，这有点啊。
1: 他往往啊，人呢都善于补，
2: 嗯，
1: 哎，你说我是心虚啊，是这个肝虚，是这个胆虚，是胃虚，是阴虚阳虚，然后补，他老是喜欢进补。失眠的人是不能补的，只有心脏病那种病人，心脾虚的那种少，很少一部分人那可以，大部分人是他不能进补，一进补更乱了，疯了，得乱走，更不行，更这个，因为他就凡补他就助阳，阳你现在已经阳盛了，阳气都入不了阴了，所以睡不了觉，
2: 嗯，
1: 你再补。
2: 对，
1: 那
2: 就疯了，
1: 那补大发了，他，
2: 嗯，
1: 就更睡不了了，睁着眼睡不了了，根本就不闭眼。
2: 对，那您觉得在这个治疗这个失眠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您再补充一点？
1: 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2: 嗯，好的心态，嗯，
1: 对
2: 对，
1: 好心态的往往啊，这个也很难。好心态是很难的，
2: 因为咱们现在
1: 生活，因为你现在
2: 这
1: 个生活
2: 啊，
1: 对生活各方面都压力，
2: 嗯，
1: 又病人又在临床上，有好些人就说，他说我是你怎么？他说我压力大。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个体，
2: 嗯，
1: 我个体以后有什么压力啊？
2: 嗯，
1: 我钱的压力，哎，我是当官的，哎，我大官好做，是小官也有压力，再让你完成这政绩，你完不成也睡不了觉。我是怎么睡不了觉？这上面压得紧，睡不了。连出家的师傅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有这个说，我说你这净着急，我说和尚你这不就河下了吗？你老着急，
2: 嗯，
1: 他说我何止河下，我都河底下了，
2: 这就有点讽刺了啊。
1: 他说我都河底下，为什么？他说我就着急，我不着急不行，我这寺院里头，我就好些事，我得去盖房子，我得办理这些事，我办不了，我也着急啊。
2: 这个，
1: 啊，
2: 这个你到了寺庙里你还再不能放下，
1: 嗯，
2: 那你说你
1: 看破放下念佛，有这还真看，
2: 嗯，
1: 看也看不破，也放不下，
2: 嗯，
1: 也是人都是这样，
2: 这个，
1: 所以静要放下，
2: 嗯，
1: 要放下一些，
2: 嗯，
1: 得不到的东西要放下，你想都没有用的，越想越生气，越着急，越睡不了觉，要放下。
0: 听众朋友，董怡华董老所讲的放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真正做起来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放下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让你烦心的事儿，抬起头看看远处，海阔天空，心情为之舒畅的时候，相信很多身体上的一些小的疾患也会随之而去。那就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拥有乐观的心态，平和的、从容的走完我们的健康人生。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体上的痣。经常有人问啊，为什么很多人刚生下来没有痣，长大之后却出现了痣呢？其实呢，每个人身上啊都有痣，有的痣呢会给我们的五官增添一些魅力，有的痣则会阻碍我们的颜值，有的痣甚至还被赋予吉凶的意义，而有的痣真的会影响健康。有的人啊，他说啊，那为什么很多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痣，长大就有了呢？其实这是色素痣的问题，更是很多人都躲不过的一个问题。很多小宝宝生下来的时候，皮肤呢光滑细腻，洁白如玉，全身上下一个痣也看不到。不过呢，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就会看到孩子的身上或是脸上陆陆续续地出现黑色的斑点，这些呢就是色素痣。色素痣呢，其实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综合起来的效果。这可不是造化弄人，也不是老天爷专门和咱们过不去，脸上长几个痣，让你觉得很别扭。其实这个痣呢，就是色素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它自然而然的就在皮肤上显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外界环境，比如说风吹日晒综合起来的结果，另外呢，性激素、紫外线照射、一些药物的服用、外伤，还有机体的免疫抑制，都可能会诱发色素痣，所以不用太紧张。那么也许您会问了，这些痣哪些是好痣，哪些是坏痣，哪些痣坚决不能留呢？一般我们身上的痣啊，直径大多数都是小于6毫米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比较整齐，色素也比较均匀。如果是在不影响美观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不用去治疗。还有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说手、脚、腰上系皮带的这一圈，我们的腋窝、肩部容易受摩擦的这些部位，如果这些部位长了痣，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一些直径大于 1.5 公分的痣。另外还要关注痣的变化，如果它原来没有什么变化，无声无息的就是长在体表，突然之间迅速扩大或者是凸起来了，皮肤表面呢如果有一些破溃，有一些感觉痒痒刺痛这些症状，就要及时的去找医生来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必要的情况呢，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以防万一，因为有些少数患者呢，他们的痣可能是属于危险的那一类，会发生癌变。另外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去痣的一些安全可靠的方法。激光去痣是一种皮肤美容技术，是通过激光的光热效应使痣细胞以及周围组织碳化切割，从而达到去除痣的作用。它的特点呢是安全高效，对于各种不同的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长，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适用范围呢也比较广，对各种色素治疗效果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像太田痣、色素痣、不良纹眉、纹眼线、纹身、老年斑、鲜红斑痣、红色纹眉、纹身、静脉曲张、血管疾病还有血管病变等都是有作用的。手术去痣也是一种方法，它呢顾名思义就是用外科手术来切除痣周围的病变组织。这个方法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切除病变组织，并可以根据痣的性质不同进行不同的处理，难度比较大，花费的时间呢也比较多。适用范围是那些直径超过 0.6 厘米又大又凸起的痣，也就是上述我们提到的需要重视的几种类型的痣，就适合采用手术的方法来去除。总而言之呢，我们体表的每一个痣呢都是我们自身机体的产物，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它们，留意它们的一些变化。如果出现了异常，比如变大、破溃、刺痒、流水、流脓等等，就要马上到医院请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 现在很多人为了治疗心脏疾患，会选取安放心脏支架这种治疗手段。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呢，很多人会非常的紧张，认为我不能乱蹦乱跳，我蹦跳了之后，心内的这个支架如果掉下来，可就全完了。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内科的徐新叶医生和我们说一说，安放了心脏支架该不该运动？
1: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

0: 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1: 好了，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探中。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
11: 中国是全世界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之一，每年呢有将近120万的新生儿会有出生的缺陷，数量大约占全世界的20%。而这之中，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它的发病率和致残率高，被称为新生儿的头号杀手。有资料表明，中国每年新增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大约是15到20万，如果不经治疗，一半的患儿可能会在1岁内死亡，到2岁的时候，2/3的患儿有可能会死亡，而且心脏的畸形越复杂，病情越严重，死亡就会越早。那么什么是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是不是一个不治之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金梅教授为您解析小儿先心病的防治。
10: 金梅，女，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内科主任，从事小儿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特别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心肌炎、心肌病、川崎病、风湿热、肺动脉高压等小儿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2: 先天性心脏病呢，在我们这个儿童心血管病里头呢，就是还是非常多见的。根据我们对一些准妈妈做胎心的检查，在2006年，然后到2010年吧，做过17721例的孕妇的先心病的调查，大概的发病率在咱们国家，在我们这组人群里头6.7%左右。那么教科书上就是统计的国内和国外呢，大概在6%-12%，我们是6.7%左右，大概也在这个范围吧。那么像咱们国家呢，就是不同的地区，这个发病率也不太一样，比如像这个北京啊这些大城市可能相对低一点，就我们调查的是6%几、那实际上像高原的地区，像西藏啊，或者是青海啊，就是有一定海拔度的，我们发现这些地方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概都得在这个12%，就咱们这6-12%，它基本都在高点上。对对，
11: 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人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已经越来越重视，健康意识也在逐步的加强，尤其是想要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可以说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个病呢？
12: 先天性心脏病呢，它刚才讲到它有一定的发病率，另外它的发病原因实际上现在还不是说 特别肯定和清楚，
13: 不是特明确，
12: 不是特别明确。但是总体的这个学者认为呢，它还是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因素。
13: 嗯，
12: 那个我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妈妈，就是她生了三个孩子，两个都是先心病，也有这样的这个家长。他自己患有这个比如说动脉导管未闭啊，房缺啊，他的孩子生出来也是，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生过先心病的孩子的这个妈妈再生的时候，可能他的先心病的发病率就会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13: 还真是的，因为现在又有这个放开二孩嘛，
12: 嗯，
13: 那等于说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健康的，但第二个孩子还就真不好说了，如果妈妈有这个问题的话。
12: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性。那就是说他除了这种可能有的遗传因素之外，剩下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就很复杂了，比如说家长的职业，我也见过这样的爸爸，比如说他是油漆工，他天天接触这个有害的这种物质，那么他的孩子生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么他跟这个家长比如说接触有害的物质，或者在早期服药放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
13: 嗯，所以说起来呢，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说家长稍微不注意一些啊，那可能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可挽回的这样的后果，所以在孕期要去做好一些防护。
10: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也叫先心病的发病率，大约是 0.8% 到 1.2%。中国每年有大约150,000患有先心病的新生儿出生。据北京市妇幼保健系统统计，先心病是近年来婴幼儿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出生缺陷顺位第一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早期发现宝宝是否患有先心病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抓住一些早期信号，尽早的防范先心病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科主任医师金梅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病啊，它对孩子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在前言导语的时候会说到说啊，它有一些这个致死率是这样的，那真的是这么可怕的吗？
12: 有些先心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大概有些是简单的，可能生下来以后不需要马上手术，生长发育可能影响也不大，然后他择期手术了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但是有一些像子干型的先心病，那么他生下来就缺氧，口唇啊甲床，对老百姓的话就是紫的，
13: 嘴巴也憋紫了，手指甲也憋紫了，
12: 对对对，
13: 这样
12: 这样的话呢，他就由于缺氧酸中毒，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就是威胁他的生命，
13: 就必须得马上治，这不弄就喘不过气儿来了。
12: 是的，是的，
13: 是这样哈、
12: 是，
13: 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危害这生命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您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咱们这么打一个比方吧，我们也听到过一些医学术语会讲什么心房啊、右心室啊、左心房、右心室之类的啊。把心脏假如简单的比作一个房子的话，先天性心脏病它是在哪些部分出现了问题？您给我们来去简单的描述一下。
12: 好，那个先天性心脏病呢，主要是咱们心脏的结构出了问题，
13: 大框架就坏了。
12: 对，所谓的结构呢就是也不太一样哈。比如说像如果说咱们比喻成房子，咱们正常的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就像四间屋子，
13: 四居室
12: 那么心房两个心房左房和右房之间应该有一叫房间隔的，就像我们两间房之间的隔断，
13: 承重墙或非承重墙
12: 对，如果说这个隔断中间有一个洞，我们就叫它房间隔缺损，
13: 两个房子中间这隔断缺了一小点。
12: 对、那么再延伸到这个两个心室，左右心室之间我们也正常也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室间隔。那么如果说这个室间隔上有个洞，那我们就叫室间隔缺损。
13: 那是就是分类了啊
12: 对对对，
13: 不同的情况。
12: 这两种实际上在先心病里还算比较简单的
13: 啊。这承重墙都出问题还是简单的、
12: 是相对简单的，还有一些复杂的、
9: 比如说像大动脉转位，大动脉转位也就是

0: 说我们刚才说的右心房右心室应该出肺动脉，然后
1: 啊。
0: 左心房左心室应该出主动脉，这是正常的。那么它大动脉转位呢，就是它右心房右心室出了主动脉，
1: 哎呦，
0: 左心房左心室出了肺动脉，这
1: 整
0: 样就，
1: 个主管道乱了，
0: 对，就等
1: 嗯，
0: 于颠倒了。
1: 哎呦，那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0: 比
1: 了，
0: 较复杂了，它
1: 嗯，
0: 这个呢，如果说它又是室间隔是完整的，咱们还刚才还提到，就是简单信息，还有一个叫动脉导管儿。
1: 啊。
0: 动脉导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动脉导管在妈妈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必须有的，生下来呢就应该闭上，那么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
1: 没闭会怎么样呢？
0: 没闭呢，就是刚才咱们是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之间有交
1: 啊，
0: 通，是吧？然后这个动脉导管没闭呢，就等于是两个大动脉之间，就刚才咱说的肺动脉、主动
1: 主动
0: 脉
1: 脉
0: 之间，
1: 啊，
0: 这个多了一管道，这个管道本来应该闭上，它没闭，我们就叫它动脉导管未闭，它也是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1: 就是里边的这个血流就流乱了，
0: 对，
1: 就
0: 它
1: 是
0: 有个
1: 会那
0: 交
1: 样。
0: 通，
1: 哦，
0: 对。
1: 哎呀，天哪！我觉得这个太精妙了，这哪儿稍微差一点点儿都不行啊。
0: 是。
1: 嗯，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们还真的是得高度的去重视，因为现在每个家庭谁哪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宝贝呀，所以有点问题真的是承受不起啊。那您刚才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用很形象的语言讲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啊。您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它的症状，比如说口唇青紫，还有指甲就青紫啊，那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哪一些早期的表现？是让我们家长就要警惕了，这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而且他这种表现有可能在什么时间出现？是刚生下来就会有这问题吗？还是说，生下来几岁了慢慢出现的？就是这些症状，
0: 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呢，刚才咱们讲到复杂的哈，就是紫绀
1: 这
0: 这
1: 是严
0: 个
1: 重一点
0: 严重一
1: 了，
0: 点的，有的生下来就有，像刚才说的大动脉转位啊。
1: 嗯，哦。
0: 这种病，包括肺动脉闭锁呀，这种复杂的先天，生下来这些孩子嘴唇就是紫的。那么还有一种病叫法鲁氏四联症，它实
1: 嗯，
0: 际上呢，心脏有四种畸形，那么它可能生下来并不是太紫。如果说它肺动脉
1: 嗯，
0: 发育还可以的话，那么它可能大概在3到6个月，逐渐的嘴唇就会发紫，
1: 哦，
0: 然后甲床也会发紫。有些家长，比如说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及时治，他那个手指就像鼓槌似的，由于缺氧啊，
1: 啊，
0: 就
1: 就
0: 造成这
1: 肿
0: 种，
1: 大了，小骨出，啊，头有点大
0: 头
1: 了，
0: 有点大
1: 哦。
0: 了。我们医学上叫杵状指，就像那
1: 嗯，
0: 杵似的，那个叫杵状指。但是家长发现呢，就会发现他像个小鼓槌似的，这个手指甲床这边
1: 十个手指头都会这样吗？
0: 都会，脚趾也可以，
1: 天哪，
0: 对。
1: 像小青蛙的那个脚蹼的头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头
1: 嗯，
0: 很大，由于缺
1: 嗯
0: 氧造成的。这是紫绀性先天病，刚才也讲到了，它严重了就会引起这孩子缺氧、酸中毒，有些就危及生命了，那么就得
1: 嗯嗯。
0: 及时上医院抢救。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房缺啊、室缺啊、动脉导管是一大分流的，还有一些复杂的也属于大分流的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它最后由于这个大的分流，可能会引起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比如孩子
1: 啊，
0: 瘦啊、瘦小呀、不长个儿啊，然后那个老得肺炎呀、然后心衰呀，
1: 嗯，
0: 所谓心衰，可能大家说，哎呀，什么叫心衰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呢，比如小的时候哈，他可以出很多汗，多汗，
1: 啊，
0: 他
1: 嗯，
0: 吃奶的时候，人家孩子可以一口气儿吃120，他这个得断断续续的，吃着吃着他就累
1: 啊，
0: 了，另外呢，就是
1: 会
0: 你
1: 有
0: 看，
1: 气喘吗？
0: 对。
1: 也有
0: 对，
1: 啊。
0: 家长就会发现他呼吸很快。那有些家长比较细，他还买个听诊器听一听，他心率也很快。
1: 哎，小孩心率就应该快吧，100多。
0: 但是不同年龄他
1: 嗯，
0: 还是不一样的。对，如果说在他年龄段，孩子越大一点，心率应该稍微越
1: 就
0: 慢一
1: 慢
0: 点。
1: 下来了。
0: 对，如
1: 那
0: 果
1: 像
0: 说
1: 先天病的心率能快到多少？1分钟？
0: 我们有些孩子先天性心衰的时候，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他还能达到145啊，
1: 哎呦，
0: 甚至178呀，都有。
1: 哇，那这一个小野马一样的，蹬不 住了，跑太
0: 对，
1: 快了。
0: 是，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些症状的家长就要及时发现，
1: 嗯，
0: 带到医院去呢，医生一听诊还会发现他
1: 哦，
0: 有心脏杂音，
1: 哦，这样哈，
0: 对。
2: 金梅教授介绍，由于先天性心脏病。

0: 病分类不同，病情及临床表现也不同。有的复杂先心病在新生儿时期即发现子肝有缺氧表现，呼吸急促，心率增快，心力衰竭等，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而简单先心病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生长发育也正常，孩子的活动量也可以，仅仅在感冒或体检上医院就诊时会发现心脏杂音。而当这些情况出现时，一定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指导，及时用药，及时治疗。好的，刚才呢，金梅教授和我们讲了先天性心脏病它的这个疾病的基本情况，还有主要的类型和一些早期的症状表现。金梅教授也提示，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呢，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耽误，及时的将孩子送到医院，请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另外呢，先天性心脏病它的防止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那么需要有一个序列性的治疗，有一段时期的康复，所以呢，我们每一位家长呢，都要正确认识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儿先心病防治呢，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金梅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啊，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13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13。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 明白了吗？尿素碳十三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十三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十三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十三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十三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坐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记者9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中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今年以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中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中国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中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9号，中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中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中国 AI 盛典9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清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它就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我们提起诗词歌赋啊，常常想到的都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抒情言志，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则擅长用诗歌讲故事。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唐代非常伟大的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也非常的多样。白居易和元稹曾经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那么白居易他就提出啊，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而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而白居易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白居易的代表诗作非常多，比如说《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等。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首《卖炭翁》。这首诗呢，其实非常具有画面感，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烧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和他悲惨的遭遇，讽刺了当时非常腐败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那这首诗的诗句呢，非常的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流传了千百年，被编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卖炭翁》，唐·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的来讲一讲这首诗。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卖炭的老翁，整年在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的灰尘，十个手指也被炭熏得很黑很黑。那么他卖炭得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这首诗中也说了，买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这天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早呢，老翁就驾着他的炭车到集市上去赶集去了。牛也累了，人也饿了，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集市的南门外泥泞当中歇一会儿。这个时候，不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谁呢？是皇宫当中的宦官和他的手下。宦官手里拿着文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吆喝着牛朝皇宫拉去。这一车的炭呢，1000多斤。宦官差役们硬是要赶着走，这位老翁啊，他是非常的不舍，但是又无可奈何。而宫中的这些宦官啊，把半匹红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面一挂，这些东西啊，就充当了炭的价钱。这就是这整首诗的大概意思。《卖炭翁》这首诗啊，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五十首》当中的第32首。而他在这首诗的题下自注苦工事也。那么工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唐德宗贞元末年起啊，宫中所有的日用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再是经过官府承办，而是由太监直接向民间来购买。 这就叫公事。所以啊，当时太监呢就常常带着他的一些爪牙，以非常低的价格强购一些物品，甚至呢不给钱，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和脚价钱。那门户钱呢，指的就是货物送到宫中，每过一道门都要付钱给守门人。而这个脚价钱呢，我们通俗点讲，它就是运费的意思。那《卖炭翁》这首诗呢，就描写了这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也揭露了当时唐代宫室的罪恶。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当中的几句话：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其实这两句话是一问一答，那么这一问一答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翁啊，别无衣食来源，他就全指望他这千辛万苦烧成的这个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宦官抢夺他的木炭的罪行做了有力的铺垫。我们再来看这两句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看看这位老翁多可怜呐，他身上穿着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但是他还是希望他的炭卖个好价钱，因此呢，他就特别的希望这天呐再寒冷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非常深刻地理解卖炭翁他的艰难的处境和非常复杂的内心活动，那么就仅仅用了这十多个字，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出来，让人感觉这位老翁非常的可怜，催人泪下。那这位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了一车炭，盼到了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他这些炭能卖个好价钱，然后换一些穿的衣服和吃的食物，结果就遇到了这些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这位卖炭翁所有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因为以后他也许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一切呢，诗人在这首诗当中没有写，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这些读者很多的深思。相信每一位读完这首诗的人，都会非常同情这位老翁的遭遇，也非常憎恨当时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功式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卖炭翁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五十首当中有些篇那样足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当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好的，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时代。那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啊，我们最后呢再介绍一位离我们较近的一位近代女才子，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秋瑾。秋瑾的原名秋归瑾，那东渡日本后改名瑾。那秋瑾呢，是浙江绍兴人，她是一位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女烈士，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呢，做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秋瑾其人。
3: 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的秋瑾，初名归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原本来自官宦世家，有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爷爷邱家和、父亲邱寿南都是满清官员，父亲还官至湖南郴州知州，母亲单氏也是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秋瑾从小就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兼之自幼好文史，喜诗词。15岁时，他随表兄单宗勋学骑马、学拳术、练棍击剑，久而久之，秋瑾便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奇女子。秋瑾的家庭条件虽说不错，父母相对来说也算开明， 但那时人们的观念仍然笼罩着浓厚的封建思想。父亲邱寿南，母亲善氏，突破不了根深蒂固的桎梏，这使得秋瑾小时候仍要裹小脚，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还得依从父母的包办。因此秋瑾在19岁时也只得遵照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的父亲安排，远嫁湖南有钱人家的公子，那个在湘潭开设一元当铺的王庭筠。1900年，王庭

0: 清军出钱捐了户部主事的官，赴任时便带着秋瑾到京城增长见识。在京城，秋瑾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但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为避难，秋瑾只好又随夫回到双峰县荷叶镇。期间，秋瑾与思想进步的唐群英、葛剑豪往来十分密切，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经常集聚，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过了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时称潇湘三女节。1904年7月，时年29岁的秋瑾因家庭变故决定离开夫家，自费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陈协芬发起成立妇女运动组织共爱会。1905年初，秋瑾为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回国，当年秋二次赴日本，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从此以剑湖女侠为笔名，倡导女权女学思想，发表了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免女权等系列文章，宣传女子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欲求男女平等，女子必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养给男子等等，追求女子自由进步的主张，以此抨击落后陈腐的封建礼教之丑恶。
1: 那1906年，31岁的秋瑾再次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不久呢去洵溪女校任教，暑期离职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为了有力地宣传妇女解放，发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斗争，他决定呢创办一份便于普通妇女阅读的杂志《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号召女界当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那秋瑾呢亲自题写了发刊词，说吾今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生息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活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静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吾愿力请以此报时，吾愿与同胞共勉之。那秋瑾呢还发表了中国女报发刊词，敬告姊妹们，还有看护学教程、免女权等等文章诗作。那我们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当中的表达。
2: 敬告姊妹们，秋瑾，唉，20000000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20000000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18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得香的带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枝儿红红的茶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长长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坐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1: 他痛心于当时广大妇女尚不觉悟，希望妇女们不要安于命运，那立志呢应该从经济上获得自立的能力，以摆脱奴隶地位，争取女权。据说呢，许多妇女看到这个文章后啊，都感动地流出了眼泪，并开始了深刻的思考。那秋瑾呢重视妇女们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她努力创办中国女报要把它作为连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 创设中

0: 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他呢还把争取女权的解放与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地连接起来，号召妇女们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与男子一起承担责任，一起来感受他的棉女权歌。好，我们来欣赏
1: 棉女权歌，秋瑾。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岂甘居牛后，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坐同仇，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修，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妻无父。
0: 那么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呀，她号召妇女们愤然自拔，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建素手之功。中国女报呢，在这一年的三月出版了第二期以后，因为这个秋瑾忙于准备武装起义，加之呢财资困难，不得不中辍。6月17号的时候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编辑好的第三期杂志约于此月必行复印。然而呢，时至7月13日，秋瑾呢因武装起义失败，被告密而被捕，不久呢被清廷杀害于绍兴悬亭口，年仅才32岁。中国女报呢虽然仅出版了两期，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这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被捕受审的时候，秋瑾没有透露任何革命信息，只留下了秋风秋雨仇杀人这七个字。秋瑾之才情及临行受审大义凛然的壮举，让主审官李中岳大为感动，无奈迫于上命啊，不敢违禁放人，留下了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辱非我意，行量之也的绝命之言之后，仅隔104天便悬梁自缢。那民国成立啊，秋瑾案真相大白，李中岳因一寻秋瑾呢也名垂青史。事实上，既是侠女又是烈女的这个秋瑾啊，早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当时呢他年仅32岁，难怪他要以清朝诗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中的秋雨秋风愁杀人为绝笔之言，借以表明自己不畏寒秋里的风刀双剑，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甘愿献出生命呢来警示世人。那秋瑾呢是华夏杰出的先烈民族英雄，蔑视封建礼法，提倡女权，常以花木兰啊秦良玉自喻。早年呢学习经史诗词，善骑射，她和吕碧城呢被称为女子双侠，和唐群英呢被后人誉为啊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与唐群英啊葛剑豪呢誉为潇湘三女杰。那他们的女权与女学思想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秋瑾的一篇诗作《对酒》。
1: 对酒，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的大意是不吝惜很多钱去买一把好刀，用貂皮大衣换酒也算得上豪迈。革命者要充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抛洒鲜血，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0: 这首诗的诗句啊表现了诗人啊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的豪爽。诗人呢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啊都毫不犹豫的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呢，显示出了诗人的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这种豪爽的性格。那借用周朝的忠臣啊，长虹鲜血化碧的这种典故啊，来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顽强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啊，应该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呢抒发诗人啊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 全诗呢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呢为革命奉献一

0: 秋荣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江浓强派作蛾眉，殊未泄。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词的大意是，我在京城小住十日，转眼间又到了中秋佳节，篱笆下面的菊花都已盛开，秋色明净，就像刚刚擦洗过一般。四面的歌声间歇，我也终如汉之破楚，突破了家庭的牢笼，如今一个人思量着在浙江时那八年的生活况味。他们苦苦地想让我做一个贵妇人，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屑呀。今生我虽然不能身为男子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的心要比男子的心还要刚烈。想想平时我的一颗心常为别人而热，那些俗人心胸狭窄，怎么能懂我呢？英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磨难挫折，在这茫茫红尘之中，哪里才能觅到知音呢？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1: 嗯，那这首词呢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秋瑾呢匡国济世的这种凌云壮志。词作呢基调高昂，语言刚健清新，通过层层的表述，曲折地反映了革命者参加革命前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真切感人。那上阙呢他描写作者眼见祖国被列强欺凌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抒发了作者为国报效的决心。下阙呢抒发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言壮志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首词风格是爽朗豪迈，慷慨悲歌，表现了作者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热忱。作者的青山之泪绝不是消极的自怨自艾，而是积极的探索和追寻词中呢这个蕴含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之后的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推动作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0: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长相氏问道：
3: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2: 长相氏也小声回道：
3: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2: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3: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2: 长相是说：
3: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
2: 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3: 柴人说：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2: 长相是说：然也。
3: 柴人说：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2: 长相是说：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
3: 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
2: 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
3: 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2: 柴人一来为人厚道，二来又贪图郭威要做天子，把郭威当做了宝贝蛋儿，不仅啥都不让他干，郭威说啥他听啥，哪怕是花钱，只要郭威张口，要多少给多少，弄得柴人的两个儿子柴守礼和柴守志想花钱了还得找郭威要。郭威八岁丧父，有娘生无娘管，如今骤然大贵，平日里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且又滥交朋友，打架斗殴。柴人啥都知道，却又不肯说他，反倒是柴姨娘看不下去，劝之说：
4: 咱家世代积福行善，未曾与人口角，你却不事生产，一味的声色犬马，动不动与人动拳脚，你也不怕寒了咱父亲的心？况且长相是说您有天子之命，您若照此胡闹下去，莫说做天子，连吃饭都是问题。
2: 这一番话说得郭威面红耳赤，许久方说：
3: 娘子，你说的对，自今日始，为夫改邪归正，做一个当代的周楚。
4: 柴姨娘说：如此啊，妾也就放心了。
2: 此后郭威像变了一个人，白天下地劳作，夜里读书不倦，两年不到竟把四书五经史记贞观政要春秋太公兵法读了一遍。忽一日，郭威对柴姨娘说：
3: 自前年因买剑杀了张无畏，投奔至此，未曾与娘通过音信，不知他老人家如今怎么样了。 昨天皇上颁旨大赦天下，官府再也不会追究为父杀人之罪了。为父想去潞州黎城县常家庄探望老娘，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呀？
4: 柴姨娘喜道：难得你有这片孝心，妾呀甚是高兴，妾这就去禀告父亲，好让他为你准备盘缠。
3: 郭威探母心切，每天以120里的速度赶到了常家庄。常武安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躲避到丈人家中，他不敢见郭威。郭威杀人之后，官府三天两头来找他的麻烦，不只要招待吃喝，离开时也得有所表示。每个人以1贯钱计算，10个人便是10贯，1次10贯，10次呢便是100贯。常武安又不是富豪，弄得他倾家荡产。他破了产，便把怨气撒到了郭威母亲头上。郭威母亲一来想念儿子，二来受不了弟弟的气，神经错乱，又唱又跳，撞在一过路马车的轮子上，当场死去。常武安害怕郭威找他麻烦，避而不见。郭威闻得母亲已死，忙去坟头祭拜，痛哭一场。他等了3天未见舅舅露面，甚感诧异。舅舅既然不肯露面，像是不欢迎他的到来，没奈何只有回龙岗了。将要动身之时，昭义留后，李道济叛唐归梁，出榜招募敢死之士。因梁帝昏庸，世人皆知梁之国运不会久存，无人应募。但郭威不知，见榜之后暗自思忖说：我郭威一身武艺，且又识得兵书，反在岳丈那里讨生活，真真可羞，倒不如我去从军，凭我的本事，还怕不能博得一官半职吗？主意已定，便去州前接了榜文应募。李继涛见有人应募，且应募之人18般兵器又样样精通，心中大喜，当即委以裨将，统兵500人。未及，李继涛率兵攻打泽州，前大将董璋做先锋。董璋来到泽州城下，与唐之大将裴约相约来日大战。翌日交战之时，裴约佯败，董璋率兵追击，为伏兵所擒。郭威见了，暴喝一声，手持双剑杀向裴约，斩之马下，又将董璋抢回。董璋归营之后，挥兵追击裴约残部，尽数杀之，夺了泽州。若非郭威，董璋性命难保，可他不思报恩，反把杀贼夺城之功据为己有。你说郭威气不气？他这一气便要喝酒，一连喝了3斗。结账时身无分文，便好言对店家说：我叫郭威，乃李留后帐前陛下，不知因甚身上所带之钱不翼而飞，愿将佩剑置于店家，后有钱便来取赎。那店家一来与董璋是个老乡，二来烂账太多，若不付出，硬要郭威用现钱结账。郭威强忍住气说：在下确实身无分文，何况我欠你之钱也不过100多文，我这把佩剑少说也值100贯，一剑作质，你还怕个什么？店家冷笑说：不就一把破剑吗？莫说100贯，100文也不值。你若硬要耍赖，我便去我的堂孙董璋将军那里告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一说董璋，郭威便更来气了，大声说道：你别拿董璋来压我，他算个什么玩意儿？若非我郭威相救，早就做了唐将刀下之鬼了。店家又是一声冷笑说：好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这就去叫董璋，有种你就给我别动。一边说一边往店门口走。郭威大喝一声说：你给我站住。店家回首说：你怕了？你若是怕了，这会儿就结账，我放你一马。郭威说：爷自记事起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既然不知道怕，欢迎何来？你再说一遍。莫说1遍10遍爷也敢说，你既然不知道怕，换爷何来？你郭威拔剑在手，一步步地向店家逼去。你再说一遍，你是谁的爷？店家说：我就再说一遍又该如何？你敢再说一遍，我就杀了你。谅你也没这个胆，有没有你试一试？
5: 你不要逼我啊，论年纪我少说也长你30岁，你也该叫我一声爷。论关系，你是董璋的属下，连他也得叫我一声爷，我让你叫一声爷太便宜你了，你应该叫我老太爷。
3: 他已经第三次提到董璋了，他不提董璋，郭威也许不会杀他，他一提再提，而且郭威又多喝了酒，高声骂道，
5: 什么狗屁董璋，爷先杀了你再说。
3: 当胸一剑洞穿店家后背，而后大摇大摆回到军营，倒头便睡。
2: 董璋闻听郭威杀了他的堂爷，当即将郭威绳捆锁绑，押赴李继韬军帐。李继韬指着郭威大声斥责说，
5: 你身为军将，怎的枉杀平民。
2: 郭威说，
5: 末将错了，但末将并非枉杀平民。
2: 遂将如何救董璋，董璋如何埋没他的功劳，而店家又如何拿董璋压他，一一诉说了一遍。
5: 李继韬长叹一声说，原来如此，但杀人偿命，这里连3岁小孩也知道，我若不治你罪，叫我以后还怎么带兵。这样好不好，我假装盛怒，将你关进大牢，等到深夜偷偷放你逃生，你以为如何？
2: 郭威叩头说，
5: 将军大恩，末将莫齿难忘。诚如此，这期可要开场了。
2: 说毕便命人将郭威长枷送狱，等到鼓打三更，又密地里换人放了郭威。郭威几经辗转来到汴京，一日他在御街上闲走，瞥见了街边有一挂摊，走上前去问道，
5: 哎，布一个挂多少钱？100文。
2: 郭威当即掏钱100递与那卜卦之人。卜卦人拍下卦子问道，
5: 好汉相卜何事啊？
6: 哦，在下呀，自幼习武，因误伤人命逃命到此地，在下想问一问，是投军好呢，还是回龙岗老家好？
5: 卜卦人卜过卦后随口说道，百个雀儿天上飞，99个过山溪，内有一个踏破脚，大梁城里凭驴骑。
6: 郭威说，先生所言语太深奥，在下虽说不懂，但在下绰号雀儿，又从山西而来，可见先生的卦极是灵验，但何去何从，还望先生明示啊。
5: 卜卦人说，实不相瞒，此卦大吉，乃卦前飞龙之象，不可练就回乡，只可在大梁居住，日后必贵。
2: 他见郭威似信非信，略顿又说，
5: 前相为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大梁为梁之都，大人云集之地也，龙者君也，若不为君，他日已是进军有德之人，老夫在此卜卦已30载矣，未曾卜得如此比好汉再好之卦，自今日时好汉就要转运，但愿好汉飞黄腾达之后，莫要忘了老夫啊。
2: 郭威听了卜卦之人的言语之后，心中甚是欢喜，去酒店买些酒吃，醉倒在路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平章刘知远下朝回府，喝道军卒见路旁躺一醉汉，便用藤棒子抽打。郭震奋起反抗，将抽打他的军卒打倒了10几个。刘知远忙从轿中走了下来，喝住军卒，指着郭威和颜悦色地问道，
5: 这一壮汉高名上姓，何方人士啊，为何醉倒路旁？
2: 一来郭威还没有完全从醉酒中醒来，二来见刘知远和蔼可亲，便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应募李继韬之军，又为甚杀人，一一如实相告。
5: 刘知远笑道，诚如壮士所言，那李继韬乃是一个极其糊涂之人，有功就应该大张旗鼓的去赏，冒

公就应该狠狠地去罚。犯效女人之危，将你私放，本已大错，又失去一个将才，错中加错呀。以他这样的人，怎能成就大事？壮士如果愿意屈就，可到老夫帐前做一亲将，等日后有了功劳，老夫定当重用。郭威铿锵有声地说：“相爷如此看着我郭威，乃郭威三生有幸，说什么屈就的话呀？”刘知远喜道：“既然壮士愿意屈就，这会儿就跟老夫走怎么样？”郭威道了声好，便跟在刘知远轿后做了他的亲将。不到两个月，刘知远又将他擢为亲军头目，统兵700人，这一干便是11年。期间石敬瑭渐进，晋开运2年1月，契丹连线进之沧州、贝州、代州，晋帝大怒，御驾亲征，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率所部兵马北上。契丹主闻刘知远北上，忙遣伪王将兵阻击。伪王得令，率精兵50,000直持太原，行至宜州秀荣城北，闻听刘知远驻兵县城，便就地驻扎下来。刘知远所率之兵不足20,000，心目者10至6-7，自知非伪王对手，遣使向晋地求援。郭威只身入帐，劝之说：“将军不必等待援兵，将军只需给末将精兵3000，末将便可击退伪王之势。”刘知远说：“鲁兵方来，奇气甚锐，未可与战，我已飞船上奏朝廷，等援兵到来再战不迟。”郭威说：“鲁兵跋涉风沙，兼程急取而来，士马疲困，若不趁此攻击，待营垒已成，我军见其士马之盛，必生怯意，不敢与敌，倒不如趁其疲困而击之，必胜无疑。”刘知远沉思良久说：“如所言是也。凡我之将卒，如想挑谁就挑谁，想挑多少我给汝多少。”郭威说：“只需3000人，多一个末将也不要。”刘知远说：“那你就去挑吧。”郭威挑得精卒3000，申12刻便让他们用饭，饭毕，每人又发了大饼2个、熟牛肉2斤作为夜餐，并将他们各持火炬1枚去城下埋伏，约以3更举火为号，则各焚炬鼓噪而进，且许诺破虏归来放假3天，一人奖钱30贯。安排已毕，郭威脱了衣服，令军卒将他背上打了30下背花，前往伪王帐前诈降。伪王验过郭威背上的帐伤，将他收留了下来。郭威泪流满面地说：“多谢大王，大王如此厚待末将，末将再不食言，便是畜生了。”伪王说：“有什么话，汝但说无妨。”郭威说：“刘知远这一生没少打胜仗，那不是他有本事，是他用对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殷，会藏形匿影，鹤毛成箭。若是敌方兵弱，有必胜的把握，刘知远便不动用马殷；若是敌方兵胜，刘知远便让马殷出马，刺杀敌方将帅。这一次，他自知不是您的对手，便把马殷动用了。此时马殷已在大王军营之中，若不除了马殷，大王恐有性命之忧啊。”这话伪王竟然信了，一脸惊恐地说：“马殷如此厉害，如何才能除之？”郭威说：“大王若是信得过末将，末将便可将他除掉。”伪王说：“我信得过你。”郭威说：“不瞒大王，末将也会法术，大王只需在军营南边择一高地，建一军帐，内储干毛3担、桃木棒10根，
猛火油。

0: 和狗血各一桶，请大王把您的亲信小校前两个扮作末将的书童，随末将住到军帐之内，逮鼓打三更，末将做法将马殷拘来，以狗血浇其头，用桃木抽其身，将他打晕，放火烧之，马殷可除也。魏王说，只要能除掉马殷，我一切依你。哦，末将忘了一事，请讲。做法需用剑，末将啊，想借大王之剑一用。
1: 这有何难，我这就将我的宝剑解下给你。
0: 郭威接剑在手，谢过了伪王，带着伪王的两个亲信阿里红和阿里罕前去监造军帐。等到三更鼓响，杀了二人，将干毛桃木棒归于一处，以油泼之，用火点燃，霎时大火熊熊，光照数里。那三千伏兵正等得有些发悄，遥见火起，那一声喊，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持火炬鼓噪而来。契丹兵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哪里是进兵的对手？被杀者十之五六，伪王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方才驻足，清点人马还不到两万人，哪里还敢再去和进兵交战，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契丹。刘知远感念郭威之功，表奏朝廷，着郭威做了节度使、参谋兼推官。至道之日，刘知远摆酒相贺，称郭威为郭大忽悠，自此郭威又多了一个绰号。郭大忽悠上任不到三年，契丹进犯汴京，刘知远坐视不救，契丹将晋帝鲁之北归，朝中无主，众大臣拥立刘知远为帝，改国号为汉。刘知远论功行赏，擢郭威为枢密使。郭威为报柴家之恩，将柴氏一门悉数接到汴京，且又令柴姨娘随军。刘知远称帝不到一年，撒手人寰，其子刘承佑即皇帝位，史称隐帝。刘知远英雄一世，可他儿子的智商连蜀国的阿斗都不如。刘承佑初登帝位，众将不服，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相继反叛，郭威一一平止。契丹大举攻汉，被郭威打得落花流水，若非郭威，刘承佑的皇帝宝座早就被人掀翻了。但他不但不思感恩，还将郭威外放魏州，落了一个眼不见为净。魏吉又密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王俊，以及节度使副使樊爱能、行军司马何辉等。郭崇威的老家就在魏州，不知因何事得罪了老家的人，纷纷拿起镢头铁锹去扒他家的祖坟。被刚去魏州上任的郭威知道了，亲自出面制止，为此还杀了两个人，才把郭崇威的祖坟保留了下来。郭崇威对他很是感激，接到要他诛杀郭威的诏书，一路走一路盘算，郭威既是我的恩人，又是栋梁之臣，若是杀了郭威，不止落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国家也会因此而乱，若是不杀郭威，地命难违。待走到魏州，方下决心宁负汉帝不负社稷，遂将汉帝的密诏交给郭威。郭威读了密诏，又气又怕，但他强自镇静，将密诏奉还给郭崇威，说，吾与诸公披荆斩棘，从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卫国家，孰料天子反生疑心，要您来取吾的性命。晏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天子既然疑吾，那就请都指挥使大人取了吾头，以报天子，恕不相累。郭崇威劝道，天子年幼，此必左右群小所为，愿从民公入朝自诉，荡则鼠辈，以安朝廷。郭威默想良久，说，此事干系重大，容吾把监军节度副使及行军司马请来一块商议如何。郭崇威应了一声可以， 不一会儿，王俊、樊爱能、何辉来到了郭威大帐，他们见天使在此，忙上前行礼。郭崇威还了一礼，也不说话，将朝廷的密诏递给王俊。王俊斩而读之，冷汗如雨。郭威说：“郭都指挥使劝吾入朝自诉，诸位以为若何呀？”王俊擦了一把冷汗说：“此言正合吾意。”郭威说：“既然俊兄也有此意，吾这就率军还朝，向天子自诉冤屈。”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进入15五以来，中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15五开局之年，中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